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温馨提醒，九月需要关注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塞卡病毒等梅蚊传染病、埃博拉疫情病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喉痘、霍乱及疟疾。学校和退休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
1: 继续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实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 6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家表示，规划为正在处于转型关键的中小企业绘制了清晰的施工图，将全面开启中小企业从规模扩容向质量跃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型。
1: 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0: 近日，工信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1: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0: 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能大幅提高，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9月8号，我省2026年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签署投放约3000万元资金，专项支持民间投资的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膜制造3期项目建设，有效弥补项目的资金缺口，有力支撑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光电新材料产业体制扩容。
1: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促进中小畜禽养殖场户提质增效行动，从资金扶持、差异化发展、培训指导、联农带农、安全保障、落地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精准举措，旨在稳固全省畜禽养殖基本盘，精准破解中小畜禽养殖场户的转型堵点，推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生态增效协同共进。
0: 在资金支持上，我省依托长江流域农业方面污染治理项目，支持中小厂户提升畜禽粪污设施的装备水平，用好省财政现代农业发展资金，支持中小厂户提升养殖设备装备水平，积极组织畜禽养殖大县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农业畜牧业更新改造项目。
1: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我省第6批安全生产督查和3季度督导近日开展，3个安全生产督导组、7个安全生产督导组将陆续进驻相关的地区和省直单位开展督查督导工作。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决定，安徽共有21项项目获奖，其中金奖1项、银奖7项、优秀奖13项，连续5年斩获中国专利金奖。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近日在药博会开幕式上，安徽省中药材产业协会联合北京、上海等21家省市地区中药材相关行业协会商会共同发布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共建共享倡议。
0: 此次倡议的发布搭起跨区域行业协同的桥梁，将进一步规范中药材流通秩序，强化质量管控，完善市场激励机制，助力全国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夯实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基础。
1: 昨天，市发改委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淮赴高铁目前进展如何，何时能够通车。
0: 对此呢，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表示，目前淮赴高铁正在开展联调联试工作，9月3号单列动车组已经完成最高时速的测试，实验时速达到每小时385公里，后续项目将开展充电动车组逐级提速实验、信息系统测试等多项检测，预计9月底全部结束。调试完成之后呢，10月份将会将详细的开展项目进行初步验收、安检评估等工作，力争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
2: 好着没？
3: 好，好着呢。
2: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3: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2: 妈，您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3: 好，好着呢。
2: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3: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2: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4: 能不能说真话？
3: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0: 好知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

0: 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
1: 18956899777，
0: 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81116。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好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气温19到27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郭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气温19到27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气温20到27度，东北风2到3级。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气温19到27度，东北风2到3级。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通知。按照国内的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9月11号24点啊，也就是今天将开启第18轮的调价窗口。本轮油价周期统计进度已经完成了90%。最新的测算显示，截至9月10号第九个工作日数据，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340元，每吨330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涨每升0.27元，95号汽油涨每升0.29元，零号柴油涨每升0.28元。按50升油价计算，加满一箱油较多花13.5元到14.5元。那么温馨提示，9月11号24点油价上涨，燃油车可以在这个调价前完成加油，省下一笔出行开支。

中秋国庆假期要来了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放假3天不调休，国庆节放假7天调休2天。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号本周五可以买9月25号及中秋假期的首日的火车票。9月17号下周四可以买10月1号及国庆假期当天的火车票。大家一定要把闹钟定好抢票。我们来说一下火车票开售的时间表。12306购票预约页面显示，9月10号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11号发售9月25号的火车票，中秋假期第一天；9月13号发售9月27号火车票，中秋假期最后一天；9月16号发售9月30号的火车票，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17号发售10月1号的火车票，国庆假期第一天；9月23号发售10月7号的火车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那么与此同时，不同车站它放票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在我的然后出行向导起售时间，查询对应车站准确放票的时刻，避免卡点错过。第二个就是热门路线车票紧张，没抢到直达票记得开启候补的一个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第三个是假期出行容易忘记带身份证，12306 APP 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一个自然月最多申请6次，无需线下跑窗口。那么同时呢，以上是12306预约页面公布的开售时间，购票请以 APP 实际的页面为准。你中秋国庆假期准备好要去哪玩了吗？记得跟身边朋友说一下就有需要出行的亲友，告诉他们别错过了抢票的时间。

今天起，市区这段路将封闭施工。目前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桥城区老旧片区排水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将要对建安北路、古泉路至汤林路段的污水主管进行改造，为此呢，该路段近期将封闭施工。那么今天起，该路段的主干道的东侧机动车道封闭施工，行人正常走人行道，机动车可以借用非机动车道通行，计划工期是4个月。本次改造完成之后，能够有效地缓解郭北片区的污水排放的压力。施工方现场负责人是这样说的。那么同时呢，也是温馨提醒大家，施工方说，请大家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留意现场交通标识，施工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您也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在昨天上午，也就是9月10号上午，是发改委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大家关心的小区电动车，充电收费的标准，进行了这个一一回应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市民咨询说，日常在小区里边给电动车充电，扣费金额是不固定的，所以说想了解一下收费的具体的内容和标准。那么是发改委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说，小区电动车充电费用，它主要是由充电电费和充电服务费两个部分组成的。充电的电费呢，按场地执行对应的电价，电费收费标准根据充电场地区分。小区内充电桩执行居民核表电价，是每度0.5853元。商业场地、公共区域等场所的充电桩，执行的场地，是对应的一个电价哈。那么充电服务费呢，是由第三方自主定价的。充电服务费，由第三方充电桩运营公司结合自身的一个运营成本，小区民生等等一些因素，自主制定服务费的收费标准。那么不同的小区，它的服务费可能会存在差异。小区充电，小区电动车的充电费用必须是要公示的。如果咱们市民朋友哈，公示价格是有异议的，可以拨打这个我们的行风热线，或者是市长热线，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这个电话进行反映。另有这个听众朋友咨询说，淮赴高铁目前进展如何了？什么时候能够通车？那么是铁路办的工作人员也是给大家回复说，目前呢，淮赴高铁正在开展联调联试工作。9月3号，单列车的这个车组已经完成了最高时速的测试，试验时速达到每小时385公里。后续项目呢，将开展这个重联动车组的一个逐级的提速的试验，信号系统的测试等多项的一个检测工作，预计9月底全部结束。联调联试完成之后呢，10月份将详细开展项目初步的验收、安检评估等等一些工作，力争10月底就具备了这个通车条件。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机动车儿童座椅电子功能国家标准，10月起实施，对通信交互、儿童遗留警示等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记者了解到，从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于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的分类、技术要求以及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全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的一个要求，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一些要求，规范全链条的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以及机械与可靠性方面，明确震动、跌落等机械的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的指标。那么这个标准的实施呢，将进一步规范儿童座椅产品电子功能的可靠性、安全性，也是为产品和这个新技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为消费者选购合规的优质的产品提供参考依据，切实守护儿童的出行安全。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出行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啊，8558116和8558136。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1: 今天的班会课，我们请来了汽车总动员的主角闪电麦昆，给大家讲如何安全乘坐校车。
2: 嗨，我是麦昆。同学们坐校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要乖乖地待在指定的安全区等车，不能在路边打闹，车到了要停稳后再排队上车，不能拥挤。
1: 对，那上车后要注意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系好安全带，还有不要在座位上大声喧哗，以免分散司机的注意力，也不要在车上吃东西，不然一个急刹车容易呛到气管里。
1: 嗯，大家记住以后不要在校车上吃早餐。
2: 最后提醒大家，校车又高又大，可没我苗条，司机的视觉盲区也比较大，所以千万别站在校车边上，尤其是车后面，以免倒车的时候被撞。
3: 提醒您，等候校车别打闹，安全乘车最重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大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2: 战马吼，歌声亮，
1: 铁流25000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2: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1: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3: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落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

0: 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04，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2: 我是百惠。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是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或者呢添加 QQ 群55728541262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最近有网友哈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平时自己好好的，怎么一上网约车就晕车了呀？
2: 哎，那先说一个结论啊，网约车容易晕车呢，并不是因为人的这个心理作用，而是这个行当呢普遍使用新能源电动车会提高晕车的概率。那如果说涉及到自动驾驶，那么和传统的车辆相比呢，晕动症的发生率会增加17.24%。
0: 对，我就是那种网友
2: 啊，你就是其中之一。
0: 对，是的，其实至于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还得从人们就是为什么会晕车说起。
2: 哎，那人为什么会晕车呢？晕车在医学上使用的这个名词啊，叫做晕动症啊，也就是表示人体暴露在刺激性的运动环境当中，不管你是坐车、坐船还是坐飞机，出现的一系列不适的反应，比如说头晕啊、疲倦啊、冷汗、胃部不适、恶心、呕吐、过度换气等等啊，都是这种症状。
0: 是的，其实尽管大家对这个晕动症的一个症状都有着比较清晰的理解哈，但是它的就是对它的这个成因却一直是没有明确的一个答案，就像是科学解释恐龙灭绝那样，然后就解释晕动症也只是有这几个假说来的一个解释，生理学上的一个发生的机制。其实最广泛采纳的是感觉的一个冲突假说，就是当感觉系统感知的这个运动信息哈相互矛盾，视觉呀、动觉呀以及位置觉呀等等一些实际传入的感觉信息和人体根据以往经验所预期的感觉信息之间产生的矛盾，都会导致产生这个晕动症。
2: 哎，那让我们把它翻译成容易理解的话，就是首先呢，人类的感官它是一套精密的系统，我们的视觉、听觉、平衡感对于自身的肢体位置和运动的感知等等能力，在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呢，学会了互相配合，让人类呢得以应对复杂的环境。那么当一个人奔跑的时候，大脑协调起来各类器官，游刃有余的计算指挥啊，眼睛我收到你的这个视觉信号了啊，身边的花花草草都甩在身后看不见了，耳朵我收到你的这个听觉信号了，这个耳边传来呼呼的风声，那骨骼肌收到了你发来的这个神经信号，你很卖力啊，已经有点累了，那这些信号综合起来大概就大脑已经知道了啊，你跑得还挺快啊，还有这种你在动的感觉。
0: 对，其实如今啊，现代人的这个感官工作方式和百万年前的那个时代，就是
2: 石器时代，
0: 对，石器时代，就是人类并没有什么一个显著的差距哈。然而这个工业革命以及百年为单位的发展是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新东西了。
2: 是的，
0: 就当人们坐车坐船，一些人的大脑已经开始这个吱哇乱叫了，就是你手脚都没有动，你坐在原地那望向窗外的眼睛它凭什么就是发来风景在移动的信号呢？
2: 这个内耳的平衡感知怎么告诉你有晃动？
0: 对，就你会感觉这不可能，大脑处理不了这些信息哈。一阵儿的眩晕，然后就开始被这个运动症给折磨了，
2: 然后就产生晕车的感觉了。
0: 对，是的，
2: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开车不容易晕车。因为这个你握着方向盘，踩着这个油门刹车，掌握着这个汽车，身体产生的每一个动作都在通知你的大脑，我们在动啊，真的在动。大脑呢，只要能够感知到人的动作和运动之间的关联，对于方向改变啊，还有这个加速减速都会有预判，那么就能够这个觉得一切都是和谐的，你就不容易产生这个所谓的晕动症啊。
0: 是的。那么就是我们再说一下为什么坐电车比坐油车要晕得多。
2: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电动车比起传统的油车啊，在让大脑产生我没在动的错觉上，青出于蓝胜于蓝。就是这同样是由多种因素堆叠而成的。
2: 比如说第一个，电动车的这个加速和减速 会更快，这个相信大家开过这个电动车都会有感觉。那零到百公里的加速性能呢，一直是衡量车辆是不是一辆好车的重要指标。在这件事儿上呢，20万价位的电动车在百公里加速上，战胜400万的燃油车超跑根本不是问题呀。
0: 嗯，对。
2: 那这样的对比呢，本身就有一股跟游泳冠军比跑步的味儿啊，因为这个纯电动车引擎一起步，它就能够输出最大的扭矩，而传统的内燃机，它需要依靠变速箱，你无论你是手动还是自动哈，它要逐级提升旋转力的输出啊。
0: 对。
2: 所以这个电动车在刹车的时候呢，大多数它有这个动能回收的一个系统啊，为了节省这个电能嘛。但是呢，很大一部分车型啊，它的这个动能回收系统都介入得很突兀，所以呢，这个车里的乘客啊，就会觉得有一股这个拖拽的感觉啊，加重了你不适的这种感觉。那这样的性能呢，也是决定了电动车它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呢，都会更快、更突然、更接近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这种油车上人见人打的这种驾驶技术哈。所以呢，给我们的这个大脑制造的感官不匹配感也就更强了。
0: 对，这是首先电动车的这个加速和减速更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动车运行更安静。
2: 哎，是的，
0: 因为电动车它的引擎运行的时候，它的声响比传统燃油车的引擎的轰鸣声可轻巧太多了，就带来的震动啊也更小，因而对乘客就对车辆就什么时候要起步什么时候要加速压根是没有预判的，也没有这个噪音来分散你的注意力哈。其实事实上太安静导致晕车的一个问题，一些车厢的隔音特别好也的这个豪车也有，就是如今哈、被科技进步给扩散了。但除了这个电动车之外，如今干扰感官让人眩晕的来源，还有各类的虚拟的现实的一些娱乐设备，例如极少听见有谁这个骑自行车犯晕的
2: 啊，没有，因为速度很慢。
0: 但是哈，戴那个 VR 眼镜，然后动感单车晕的人这比比皆是哈，就是而且它暴露于这个虚拟环境当中的时间越长，他晕得越严重，
2: 这个、情况越严重。
0: 是的，其实游戏还能就少玩一点哈，或者是避免玩这个特定类型的。你像我就不玩，因为玩了一次就晕了
2: 啊。
0: 对，但是你天天上班下班啥的，你这能不开车吗？
2: 对呀、
0: 而且现在全国新能源汽车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就面对大势所向哈，车企也都在努力的去改进这个舒适度，比如采取加大这个车内的一个视野的范围，优化制动系统和这个动能回收，开发具有缓冲性的一个座椅，改进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算法等等一些措施。
2: 哎，那作为这个乘客，我们出行的时候想要减少这种感觉，其实可以采取一些小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多看一看窗外啊，要么呢你可以闭目养养神，或者可以坐在这个视野更好的前排。如果说有那种朝向后的座位，你尽量不要选择坐啊。还有呢，就是不要玩手机啊，可能会加重你的这个晕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也是希望今天讲到的这些啊，对于这个坐车晕车的朋友有所帮助吧，也是解答了大家这个为什么坐电车感觉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车的这种疑惑啊。好了，那如果说您有什么想说的，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群或者是 QQ 群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的这个 QQ 群号是55728541和26281558。好，接下来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啊。不少用户在选车的时候呢，可能会问啊，我这个预算15到20万，有没有什么适合在城市里面通勤的啊，精致一些的纯电 SUV 的车型来推荐呢？那日常通勤的场景下，车身灵活性、补能效率、座舱实用性啊，都是核心的考量点。不同车型的技术路线和配置取向差异明显，那适配的用车习惯呢，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结合官方的公开参数，为大家来盘点四款定位各有侧重的热门车型，大家呢可以按需来筛选。
2: 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款车是蔚来的萤火虫哈，这款车也是蔚来旗下主打城市短途代步的一个精品车型，采用的是胶囊式的一个复古造型，车身尺寸紧凑，官方的长宽高是4003/1781/1557毫米，轴距的话是2615毫米，转弯半径是4.7米，老小窄路，商圈小车位都是能够轻松应对的。动力的话采用的是后置后驱布局，电机峰值功率是105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是420公里，满足日常通勤一周一充的一个需求。补能支持快充，官方是10%到80%快充，大约是29分钟，也就是半个小时。同时呢是可接入蔚来换电系统的，包括它的补能方式也是相对多元的。就这款车主打的是小巧灵活的一个代步属性，配套品牌服务体系完善，适合以短途通勤为主，看重品牌服务的用户可以选择这一款蔚来萤火虫哈。
0: 那第二款车给大家推荐的是全新一代的 Smart 一啊，那这个车呢是同价位少见的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的精致纯电 SUV 车型哈，是由奔驰全球设计团队打造，那先后呢获得了德国红点设计奖和IF 设计奖。那么它的这个官方的尺寸啊，公布的是4270毫米、1822毫米和1636毫米的长宽高，轴距呢是2750毫米。那转弯的半径啊，仅仅4.15米。在市区窄路掉头啊，还有地库泊车啊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灵活。核心三电呢，全系它标配的是全域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搭载的是61.52千瓦时的神盾金砖电池。CLTC 的综合续航呢是535公里，支持6C 最大充电倍率。那官方测试10%到80%快充啊，最快仅需要12分钟。不少日常依赖公共充电的用户呢，都会觉得啊，这个充电太慢了，有这方面的一些焦虑，想要找一款充电比较快的小型 SUV。那这个车的补能效率呢，刚好就适配这类需求。座舱全系标配的是龙鹰6P4NM 芯片，还有这个森海塞尔13扬声器音响，带电动遮阳帘的全景天幕，核心的舒适配置一步到位。那这个车呢，也是兼具了精致的这个质感和实用的属性，适合看重设计格调、对补能效率有要求的城市通勤用户。
2: 继续推荐这款车是小鹏的 Mona L03 啊，这款车它采用的是溜背轿车的造型哈，低趴车身线条动感流畅啊，也是同价位少见的纯电轿跑的选项。官方车身尺寸是4650/1920/1600，轴距的话是2850，前排乘坐空间宽裕，受溜背造型的影响，后排头部空间有一定的压缩，更偏向单人或者是双人的通勤场景。动力搭载183千瓦后置电机，标配56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续航是550公里。支持3C 快充，10%到80%快充约19分钟，同时提供69千瓦时的大容量的一个电池升级选项，续航可以达到650公里。车机搭载高通系列的座舱芯片，与手机生态联动顺畅，影音应用生态丰富，智驾采用纯视觉方案， 标配基础的高速领航的辅助，日常通勤能够减轻驾驶负担。这款车主打年轻的一个运动定位，入门门槛很友好，适合预算有限、喜欢轿跑造型的市区通勤用户。
0: 嗯，那再来说第四款车啊，第四款车的话呢，是领克的20。这个车呢，它延续了家族式运动设计语言啊，前脸线条犀利硬朗，搭配上这个溜背轿跑的一个车身造型啊，运动感和视觉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那基于 SEA 浩瀚架构打造，车身尺寸是比较适中的，它的后排空间满足大家的日常家用需求，市区停车不会太过于笨重。那么和安卓手机生态适配友好，整体呢是偏向运动科技的风格。配置方面呢，采用的是梯度的搭配策略，高阶科技和舒适项啊集中在这个高配的版本。智驾层面呢，基础版本它配备的是常规 L2 级的一个驾驶的辅助，覆盖日常通勤基础安全需求。高配版本搭载的是激光雷达感知方案，支持高速和城市领航辅助功能。那这个车呢，它以运动驾控和科技配置为核心，兼顾了家用空间，非常适合喜欢运动造型、看重驾驶质感的用户。
2: 嗯，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四款车型的定位与取向差异很清晰哈、啊、追求小巧代步与品牌服务大家可以考虑未来的萤火虫。那么着重补能效率与豪华标配全新一代的 Smart 一就是它的这个综合的配饰包括这个性能是比较强的。那么偏爱轿跑造型与手机生态，小鹏的 Mona L03 值得关注。那么喜欢运动驾控与这个梯度配置的领克20也有对应的一个优势，就没有绝对的好坏嘛，关键看自身的一个通勤场景与核心需求。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3: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一路相随到这里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养车、用车、交通法规等小知识呢，尽在一路相随。那节目结束之余，欢迎大家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点播板块回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
4: 那么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01-2628-1558，以及在微信群艾特我们，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3: 好的，结束今天的节目，祝愿朋友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相约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
4: 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来关注本时段资讯。我们首先关注本市新闻资讯。9月12号到13号，第二届中医药药膳食养创新发展会议将在亳州宾馆举行，在韶华里举办。期间将举办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会议，开展专题报告研讨会以及药膳食药材和预制菜产品展示展销等。肉制品是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食材的品质关乎着大家的饮食安全。针对肉制品食品安全管控，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公告，严禁经营主体违规使用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等人工合成的着色剂。市民可以通过12315热线举报违规行为，共同守护餐桌安全。今年以来，7月以来，市城管局聚焦围挡栈道、超期设置、破损脏污、公示不全等突出问题，全面启动施工围挡规范化提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排查出的不规范问题，城管部门依托市运管服平台，实行轻瘫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精准推送问题整改任务，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截至目前，城区累计完成围挡问题整改138处，绝大部分不规范围挡得到全面整改。栈道拥堵、市容杂乱、出行隐患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5: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6: 到惊蛰了。
7: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6: 这是大暑天，
8: 北方的过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9: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10: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气温19到27度，东北风2到3级。贵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气温19到27度，东北风2到3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气温20到27度，东北风2到3级。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气温19到27度，东北风2到3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珠江是我国南方的最大水系，它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并称为中国的七大江河。但是大家知道吗？除了源远流长的文化，珠江的夜景更是美不胜收。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关振东的脚步，一起去羊城广州夜游珠江。在广州住了几年，跟秀美明丽的珠江朝见面晚相逢，算得上是老相识了。那柔波荡漾的江面，那拱立在江岸的富有南方色彩的老榕树、木棉树、荔枝树、凤凰木，在梦里也常常浮现。然而拨开迷人的夜幕，在珠江上遨游，领略那羊城八景之一的珠江夜月却还没有试过。最近珠江夜游活动又开始了，在一个周末之夜，我们几个人做了一次畅游。这是一个绿叶阴浓白昼长的盛夏之夜，白天虽然也热得很，可太阳一下地，几阵江风一吹，便暑气全消了。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登上了游船。 游船分上下两层，楼上和楼下都是一个大厅，坐在厅子里便可以迟暮骋怀，纵览珠江的景色了。这时离开航还有好几分钟，游客已经坐满了，有干部，有工人，有归来的华侨，这是从他们的穿着举止上看出来的。游客中几乎全是结伴同来的，不是夫妻携孩子，就是一对对凭栏细语的青年男女。谁猜得出他们是初次游览还是这里的常客呢？不知在什么时候，月亮已经悄悄地升起来，圆圆地正落江心，整条江都笼上了一层白蒙蒙的月色，晃荡着细碎的银光，于是江面似乎豁然宽舒了，明丽了，像一幅蒙着一层水蒸气的长镜。而两岸的高楼大厦树荫投下的倒影，则是镶在镜框上的花边。我们的视野也似乎豁然开阔了，江上的归帆，河边的小艇，以致艇上挥饶荡桨的人儿都看得很清楚了。珠江上的小艇是数不清的，撑篷的，敞篷的，扯帆的，没围的，大的小的，不断在江上穿梭，像竹叶清纯酒似的江水被划出条条的浪迹，宛如鲤鱼翻身时泛起的灵光。这些小艇除开用来摆渡运货的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公社的，他们在晚上把农副产品运出来，向广州的商业部门交售以后，又连夜载着农具肥料运回去。我们的游船经过长堤沙面的时候，就碰到许多这样的小艇，像轻盈的燕子

市区内河，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荔枝湾，那一对对舞着南风、弄着月影的荔枝树，从游船上望去，虽然只能看到朦胧的阴影，但海角红楼这边的灯光水影却是看得真切的。那银灯辐射的泳池，推波波浪的水中健儿，以及熙来攘往于池水旁边的游客，都历历可辨。自然更富于诗意的莫过于轻饶慢桨的画行了。一只只的浮满江面，那默默的水面上，东一颗西一颗的映着小电灯，就像天上洒下的无数颗星星，它们在颤动，而且融到水面上了。远远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手风琴声，还听到几个青年在引吭高唱，他们是工人还是学生，在这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呢？到过广州的人都会知道，珠江河面的水上居民是多得惊人的，共有6万人之众。这些人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尤其是妇女。于是，在荔枝湾这一带，砌满了一种游艇，专供夜游的官僚、地主和公子哥寻欢作乐。鲁迅在广州时，就曾经对这些受凌辱的水上人家寄予过同情。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住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独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画龙点睛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做着事业的材料。这种腐烂的生活是腐烂的社会造成的，因此当腐烂的旧社会被埋葬，这些腐烂的生活也就结束了。水上居民的屈辱也被清澈的珠江水洗涤净尽，更叫人欣慰的却是浮沉波浪花里生活海天涯的浮华生活早已经变成历史。今天居民的咸水歌是这样唱的：书记修眉上岸来，新村处处是楼台。看吧，在荔湾公园的旁边就矗立着一座水上居民新村，在树荫丛中闪射出点点的灯光来。在珠江很久以来就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外国商人怀着一颗摩尼珠坐船来珠江，船过海珠石这个地方，他的旧址在如今的新堤20号码头附近。那颗摩尼珠突然飞起来坠落江中，从此江面上夜夜闪光，因此称为海珠。据说珠江也是由此而得名的。这故事当然是无稽之谈，海珠石也在30年前被国民党反动官僚毁灭了。现在在珠江上闪耀着光芒的，却是像天蝎星座一样的灯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一同在夜晚的珠江上徜徉。夜里在江上看灯火，确实是一种壮观。排列在两岸的街灯、码头灯，像是一支支万人举起的火炬。远处工业区的灯火更加灿烂，一簇簇，一丛丛，令人想起节日夜空的焰火，想起盛夏时怒放的凤凰花，而市区高大建筑物上的灯光，一个个如同方形的花环似的，神怀疑是珠环翠绕的天上宫阙。我们在海角红楼北望珠江大桥，看着悬在桥拱上那十盏雪亮的水银灯，不禁为工人们的冲天干劲儿和伟大智慧而升起一种崇敬的感情。这座横跨珠江，把粤汉铁路和广三铁路紧紧拉在一起的珠江大铁桥，早在1933年就曾经由美国马克敦桥梁公司承包建筑过。他们建筑了3年0.9个月的时间，卷走了中国人民的大量钱财，结果只留下了10多个七斜八歪的桥墩。可是我们的工人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只花了20个月的时间，一座双轨铁路公路两用的大铁桥便巍然屹立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对珠江的感情的微醺上。溯江南下，鉴赏了珠江两岸的著名工业区的夜景，船出白鹅潭，顿然水阔天空。这儿是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条内河航运的枢纽，是珠江河面最宽阔的地方。在这儿纵览徘徊，珠江近在眼中。此时的月亮已经由淡黄变成银白，天空是明净的，像一块蓝色的大理石。星星很少，疏疏落落地嵌在大理石上，忽闪忽闪的，像一些细碎的云母片。这儿的水却没有天空那么静穆，波纹比市区里的内河大得多，水流也湍急得多。在灯月交辉之下，滔滔汩汩地涌动着，月涌大江流。至此我们才猛地意识到，这只是一条历史的大河，我们是漫游在祖国的第四条大河上。珠江跟我国的其他三大河流一样，波涛滚滚，永不枯竭，哺育着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珠江啊珠江，一夕秦皇大略为你开拓边疆， 百代英雄崛起，为你血战强梁。浮游在这条祖国的第四大河上，看烟波浩渺，流水滔滔，很自然地想起《珠江之歌》中的这些句子。是的，珠江，它流着多少英雄的热血，多少战斗的欢歌，多少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啊！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120年前，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儿爆发的。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的历史就是在这儿揭开了第一页。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珠江的革命浪涛掀得更高，在这儿发生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罢工。在这儿成立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而珠江就是这所有血泪历史的见证人。这时月亮已经升到中天，南风凉快，月色正浓，游船要返航了。只见江左边树影幢幢的珠江三角洲一片恬静，劳动了一整天的农民大概也回到新居高枕无忧了。可是广州市区还在醒着，一派喧腾，汽车来来往往，行人熙熙攘攘，珠江沐浴着明月的清辉更显得妩媚了，在习习的南风吹拂下晃荡着，晃荡着。船在江上行，十里花街十里灯，一幅幅动感的灯画，或山水，或人物，或花鸟走兽，镶嵌在爱琴大厦、海关钟楼、万国建筑等楼面上。光华流转间，时光仿佛也在倒流，远走的岁月和今天的摩登就这样完美的合二为一。南岸上半岛花园屋顶的绿色之冠在静静的夜空中闪烁，不远处中山大学北门的牌楼气势恢宏，国立中山大学的牌额让人情不自禁地缅怀起一代伟人的风采。船依旧在游走，转过了历史的长河，随着逐渐深浓的夜色缓缓驶进我们的梦中。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哎，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哎，大家好，我叫段伟涛。
0: 啊，欢迎伟涛哥。
2: 欢迎欢迎啊。
0: 欢迎啊。这个大家都说今天周四为什么要请嘉宾，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耀博会期间啊，
2: 对，
0: 我们会希望请到各六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来听一听别人的故事以及参与到耀博会的一些事情啊。
2: 是的，
0: 你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收听收看呢？
2: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面留言互动啊。
2: 是的，虽然今天就是我们就是不聊这个教师节的话题啊，但是呢，还是祝我们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2: 早点下班。
0: 好的。行了哈，那就
2: 回归到我们的耀博会中来。
0: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就聊的就是你参与耀博会了吗？其实要想聊一聊大家与耀博会的一些故事。这两天呢，我们会高频次去聊这个话题。所以说大家呢，在收音机前要准时收听。
2: 对，
0: 好不好啊？
2: 没错啊。来，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0: 可以。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亳州市乔城区延吉镇段老家村的一个村干部。段伟涛。同样呢，还从事一个就是土里生农场，农场主。
2: 农场主，您主要是做什么呢？药材。
3: 对，中药材，我们亳州人嘛，都是离不开这个中药材的。我们主要是做中药材初加工。土源、土鳖虫，就我们说那个黑黑的那个养殖。
2: 我还真去过，只是当时去的不是咱们这边，然后当时跟着我们农家的记者去采访这个也是土源的养殖户嘛。第一次进那个房间，那个屋里面就是一排一层一层的，全是土源。
3: 对，密度非常大。
2: 对，然后当时我最震惊的是土源可以直接吃的那种。
3: 对，非常好吃。
2: 对，那个那个老板是先这样的，说待会儿给你们油炸一盘，你们尝一尝，拍个视频嘛。然后尝之前说，我这个土源可以直接吃。您吃过吗？
3: 我有的很多这个药厂的这些领导啊，或者说是到我们那边去考察。
0: 对，
3: 我们在我们的吃饭的话，我们每次都会去给他们去抓一些，就是刚脱完皮那个白色的。
2: 对，
3: 拿去给他们油炸一下。
0: 哦，这种特色，
3: 就跟我们当地的那个叫什么？
2: 鸡料锅，
3: 哎，鸡料锅，味道是一样的。
2: 对，
0: 这是位美食家，这个。
2: 其实这个土源可有说法了，而且能聊的很多，我们待会儿再展开细聊。
0: 对，
2: 还是继续先介绍一下您吧。
0: 对，就先聊一下伟涛吧。
2: 对，
0: 这现在就是土里生
3: 农场，
0: 土里生农场啊。
3: 啊，
0: 这个在了解他这种身份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而且呢是一位老兵。
2: 对，
0: 对吗？您是哪一年入的伍？
3: 我是2006年，
0: 06年入的，
3: 对，06年，
0: 那个时候就您是哪个军种？
3: 我海军，
0: 哎，
3: 东海舰队。
2: 对，而且我看什么在福建基地，
3: 对，福建基地，
2: 很厉害啊！而且就是入伍期间，其实也有多次，比如获奖啊、称号啊一些，您可以简单给大家来炫耀炫耀。
0: 其实这个炫耀不着急啊。当年您是就是以什么样的初心来选择就参军入伍？
3: 当时呢，给大家聊一个电视剧，就是当时有个士兵突击，
0: 许三多，
3: 许三多，
2: 就真的看那个电
3: 视剧。看完那个电视之后呢，那个就是立马就染了，
0: 燃了，
3: 必须要去当兵。那个时候就是也主要是看那个许三多从开始什么都不会，到最后
0: 龟儿子
3: 变成了一个兵王嘛，哈。
0: 对，是的，
3: 也是想通过这个部队磨练一下自己，让自己这个。原来就是
0: 想象吧，就是我们中间比如说老百姓中间就流传一句话嘛，叫做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3: 对，
0: 就那种感觉。
3: 我们的原来就是毕业了嘛，毕业就等于失业了嘛，然后就是也就是想着去当兵，这还是有一个就是说一个下次二次就业的这个机会的。
2: 那您当时就是参军了几年？
3: 我是九年。
2: 九年。
3: 九年的不多。
2: 对，很长时间了。
3: 对，
2: 有很多比如说年轻人啊，想去比如说体验一下这个军旅的生活。
3: 嗯，
2: 有的最短的是两年，是吧？
3: 对对，两年
0: 义务兵。
3: 嗯，
2: 但我看有很多是五年的时候回来。
3: 嗯，
2: 那您为什么是九年？
3: 因为是我当时是三期士官的话，就是十二年。
0: 三期士官，对，
3: 是
0: 吧？
3: 我是留了一年。
2: 嗯，
3: 然后之后呢，是因为这个单位就是撤编了嘛，
2: 嗯、
3: 然后人也就跟着就。回来了。
2: 嗯，那你回来之后，你觉得就是你这九年的这个军旅的生活，
3: 嗯，
2: 这九年时间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或者是改变都有什么？
3: 嗯，一个吧，就是我改变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两个方面，
2: 嗯、
3: 一个呢就是在纪律方面要遵守纪律这个，第二个就是担当。
0: 对，听党指挥。
3: 这个担当的话，这个是表现了很多地方。
2: 嗯，
3: 例如现在就是在村委会上班。
0: 嗯。
3: 这个村民群众的事情、
0: 嗯、
3: 就说在这我们这个担当这块啊、
2: 嗯、
3: 就是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立马就要办、嗯、
2: 对,
0: 对，是的，
3: 不能拖。
2: 嗯, 嗯，就是他们的事情你一定会放在心上。
3: 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产业发展这一块遇到一些难题了，
2: 嗯，
3: 销售啊或者是病虫害啊、嗯、或者是死亡了，
2: 嗯，
3: 这块我们这个也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嘛。
2: 哦，
3: 这个
0: 想办法去解决、
3: 哎、没有这个没办法，想办法是吧。
2: 嗯嗯，
0: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我们也要上。
3: 对对对 对,
2: 对, 对、嗯、其实就是说你有一家农场的话，就是我们外行人看见、
3: 嗯、
2: 觉得哎呀特别厉害。
3: 嗯，
2: 但是其实其中也经历了很多的比如说困难啊，
3: 嗯，
2: 还有一开始就从不懂从入行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波折。
0: 嗯，你刚刚就说了嘛，咱们就退伍不退色了，就感觉啊，
2: 是的，
0: 就觉得纪律啊、担当这个精神啊，后来创业。
2: 嗯，
0: 我在任职之后呢，就还是有一些这个对自己心里面一些怎么说影响的。
2: 对，
0: 就说这个军人的这种气节，包括军人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就很多的事情是这样。
2: 其实我还想问啊，就是比如说这九年的这个军旅生涯，你觉得留下就是最宝贵的记忆，或者说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3: 嗯，有。
2: 嗯
0: 嗯。
3: 就是我在这个当小兵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什么不想，就吃了就睡，睡了就训练嘛。
2: 啊，
3: 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就学会了一个就是说团结。
2: 哦，
3: 就是说我们一个班里面的就是八九个人嘛，
0: 嗯，
3: 十个人，然后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一起做。
2: 嗯，
3: 是所有的这个不管是上级下命令，都是我们这个都一起干，一起搞。
2: 嗯，
3: 那个时候就感觉啊，我们一个人。可能是能力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拧在一块儿的话，那个团结起来的话，那个
0: 就不一样，
3: 就是、不一样了。
0: 比如说失利呢，就比如说咱那个，比如说出任务的时候，你觉得哪次任务就觉得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3: 出任务的时候，我们那个想着就是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连长跟我们搞了一个、派了一个，就是挖沟的。
2: 嗯，
0: 哦，
3: 就是我们那个沟里面别的。班里面全部都是那种沙土，可能掘一下比较好掘，
2: 嗯，
3: 就是好挖嘛。嗯、我们在我们那个全是石头底下，
0: 礁石，
3: 全部都是礁石。
2: 用什么工具呢？你是
3: 我们当时那个还有那种什么铁镐，
2: 嗯，
3: 羊镐啊，那个铁锹、
2: 嗯，
3: 就这些东西，给一个什么小板车，就是往外拉的嘛。
0: 哦。
3: 然后他们就是老早就是可能是两个小时吧就结束了，我们搞了一天。
2: 嗯，
3: 搞了两天、
2: 哦、要挖多久，就是那个要挖就是有多大的空间，
3: 差不多有七八百个平方嘛，
0: 七八百个
2: 一天能挖完、
3: 两天
2: 啊、哦、两天
3: 它不是如果全重新挖起来，它是要清理一下，
0: 对，你肯定得完善嘛、
3: 我们当时啊手上啊脚上啊那、身上啊皮都没都全是水泡，
2: 就伤在
3: 我那个时候
2: 摩擦，还得
3: 一起吃过苦的这个战友他能想得起来，包括我们平时这个聚会啊都说定、
2: 对那种情谊，
3: 是
0: 就那一块最难啃的石头是我啃下来的。
2: 对，我们一起啃下来的。
3: 对、
2: 所以这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那除这个还有别的吗？
3: 还有就是出海吧。
2: 哦，
3: 出海是比较难忘的，就是说
2: 终于讲海上的经历了、
3: 在海上我们这个是护卫舰嘛、然后经常出海的时候的话就是十几天，我们就巡逻任务嘛、
0: 对，巡逻任务
3: 就是、
0: 周期很长，
3: 还有这个防台，他们海里面的这个风比我们这个陆地的风要大很多。
2: 哦、
3: 他们那个船就是在这是上下摆的。
0: 对，
3: 一般的话我们到那边就会拿个桶
2: 要吐，
3: 我怕抓在那个在甲板上抓在那个柱子，桶就放在旁边就一直吐一直吐，
2: 对，
3: 那连续吐一周，
0: 哦，你这个晕船也到了。
2: 就我们之前还讲过，因为它分量太大了。
3: 对，十个人里面全有八个都是这样的。
2: 嗯，就比如说我们普通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坐那种大船，它风浪稍微大一点，我们就受不了。
3: 对，
2: 你想它一直在那颠簸，是这样的。
0: 咱说旅游坐就是坐最大的轮渡，就稳当点。
2: 对，但我觉得就是护卫舰特别神圣，你知道吗？对，就很帅气，然后看到又有一种那种自豪感在。你们在船上更是这种体验吧？
3: 嗯，那不一样。我们正在船上的话。手机没信号，所有的东西都做不了，就是天天就是，我们接达任务，而且是不是我们知道的任务，就是随时都有可能
2: 突发的一些情况。
3: 我们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就跟着走就行了。
0: 对，给你发个坐标，就到那儿去。
3: 天天就跟那儿晃晃来晃去，悠来悠去的。
2: 那有没有什么能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突发的情况，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那种？
3: 突发情况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快靠码头的时候有一次啊，我们一个战友。就是可能跑得比较快，拿着被子就往外跑，啪一下就掉到海里面去了。那捞了捞了十几分钟才捞出来，它底下有暗流啊什么东西的。
0: 哦，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3: 那一下就找不着，就好久都找不到人。
2: 他自己的水性一定也很
3: 好。还好。
2: 如果
3: 水性不行的话，可能现在人就捡不着了。
2: 对
3: 对，
2: 这么急着急上岸。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短片，它上面就讲，比如说你要去护卫舰上待十几天，那十几天是和外界联系不了的。
3: 对。
2: 对，就不只是没有信号，有的时候是不能联系，是吧？好像是这样的。
3: 主要还是没信号，他们都是一些那个就是卫星电话吧，就是
0: 要偏远到海里了。
3: 对，那就是领导之间那个，或者说我们那个船长啊，或者说这个他们去沟通的。
2: 那你们就是除了要准备这个接收，就是处理当时的一些突发的情况，那除此之外还会在船上做什么？
3: 是有的时候聊聊天，
2: 对，
3: 睡觉，
2: 嗯，
3: 打牌都打不了，他那个是晃的，
2: 对。那怎么睡觉呢？就一直在睡觉的时候也是。
3: 他那个我们那个床差不多也就
0: 刚好能
3: 50公分，
0: 抢下一个人，
3: 稍微胖一点都卡住了。
0: 对，就不动就不动了嘛。
2: 那能睡得住吗？
3: 那可以，就最下面的晃度比较小。
2: 他
3: 这个船舱住的这个面都在船底。
0: 哦，对，
2: 所以条件还是十分艰苦的。
3: 对，出去的时候那个是什么都没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就全靠得靠自己，听指挥，然后班长怎么说，我们怎么执行。
3: 对对对。
0: 哦，这个确实是的。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就比如说我们护卫舰有的时候也会有执行一个特殊任务，就是给老百姓们让他们去上船参观。
2: 啊，有这个，
3: 有，他们
0: 有小朋友。特别特别的多。
3: 他那个是现在在好像在葫芦岛那边，大连那边。他们的北海舰队那边，他们是专门是观光的一些那个。
0: 对。
3: 女兵啊，这比较长得比较漂亮的，还有那个男兵比较长得帅的，他们都在那边那个拍一些照啊，留念呀啊，他是对外的。
0: 哇哦，你看。
2: 但真正的护卫舰生活，就是我们平常人是体会不到的，而且就是我们的身体条件也不太适合。
0: 这真不行，您必须要得做训练。
3: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如果说没出海之前，在陆地上呢，有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个
2: 悠来悠去，
0: 操场上会有那个转的那个。
3: 那个没有，
0: 那个我
2: 上太空那种是吗？
3: 这个
0: 不是，我是有一个同学，他是伞兵，他有哪个东西要训练。有的时候会训练一下
3: 恐高之类的，是吧？
0: 对，那个就是每个兵种当中会需要个针对性的训练。
2: 那咱们会做什么样针对性的训练？我们俩这个特别好奇，两个好奇宝宝。
3: 我们平时的话也就是海军嘛，然后陆地训练的一些比较少一点，主要是有游泳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技能。假如说我们是做雷达的，就是一些技术类，比如说做电报的。他们的有些是这个码那个码的，他们那个都是技术比较强的，三天两天学不会的。
0: 对，那个真的是，那就必须要在军校里面学习之后，
3: 对
0: 才能去啊。
3: 嗯，
0: 还是很多的啊。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嘛，就是您这个在部队当中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呢与自己的生活相挂钩之后呢，也会有很多。今天邀请到我们段总来呢做直播间，就是因为想聊一聊他的生活以及他现在这个工作的情况。你返乡任职之后呢，就是基层的综治中心呗，就最综治信网。
3: 对对对，
0: 就那一块是吧？22年的时候你回到这个段老家。
3: 对，
0: 我听这个名字特熟悉，
2: 我也是，我配音的时候经常就
3: 是
2: 是
3: 不是感觉到老家到老家了？
0: 我到燕京段老家那边，那时候我们以前呢会出一些这个外景，或者说和朋友一起去到那儿去
2: 玩
0: 钓个鱼什么的。
3: 我们农场也有那个鱼塘
0: 啊，
2: 这样的
3: 几十亩的鱼塘呢。
0: 咱有同事也有，就是去哈。下次要是农场要是
2: 有鱼塘是吧？
0: 不是，有放松的时间的时候，咱就去体验一下，
2: 可以啊。
0: 那个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对于和别人交流过程当中，或者说对于老百姓交流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非常繁琐的事情，尤其是信访工作这一块儿特别的多，压力也比较大嘛。
3: 对，
0: 你在这块儿工作当中经历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因为那个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段老家村的那个村民，然后呢
0: 荣归故里，这是
3: 能去到村里面去信访，到上面去信访的话，那肯定都是他们的烦心事。
0: 对对对对，
3: 谁也没事不可能跑着我
2: 对对
3: 今天到那边去找一下，这边那边弄弄弄一下，那也有偶尔是吧。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党员嘛，作为一个退役军人，我想着回村里面把这个就说把咱这个信访的这些有矛盾纠纷的，就是说把他们就是说处理在我们自己本村，不要让他，就是说不要让他们，小事不出尊。
0: 咱就是老是想讲这个道理嘛，就是
3: 解决掉，
2: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 对
0: 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出发点就是让老百姓和我们生活得更好。
2: 对，
0: 把那些没有的东西、负面的东西，把它消除掉。
3: 对对对对，
0: 就像一二三罗列一般，它就马上就开始消失了。
3: 对对对对，
0: 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你要和多方去交流嘛。
3: 对
2: 对，沟通很重要。
3: 好几天啊，有的时候有的一个信访件能跑两年啊，
0: 跑两年
3: 解决，不过前段时间也解决掉了。
0: 你看，你解决掉这心里就，
2: 你说我就是我对
3: 成就感，
2: 你没有说对这个信访，我不太懂这里面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信访难度就在于怎么聊，怎么沟通。
3: 对，
2: 因为别人在信访的时候，肯定是有问题要解决，但是有问题的同时，就是难度在于这个人是有情绪在的。
3: 对，换位思考一下，你知道他的想法。是
0: 吧？是，你
3: 知道他的想法，我们就可以。
2: 你还要先就是安抚他的心情。
0: 对，好多留言给我们老兵，老兵强哥说有道理啊。
2: 对，
0: 还有这个蔡发兰给我们点赞了啊。
2: 最火的鱼塘。
3: 当时我们是应该是2022年嘛，我们当时一个鱼，我们在钓鱼嘛，就是几个人上到爬到那个鱼那个钓鱼台上面。
0: 投料机吗？还是
3: 钓鱼台上面瞬间塌了。然后那个播放量，那个就是什么社会榜、娱乐榜都是全第一的。
2: 很多年前。
3: 浏览量
0: 我记得有，我记得有
3: 好几百万、几百万的。
0: 我记得好像有啊，这个
3: 就是，
0: 就是这个大家都看他上鱼，都去了。
3: 对对对，大爷那个什么，有个大爷踩上去一下就塌了嘛。
0: 对对对对。这个就能看出来，咱钓鱼佬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有着看热闹的习惯。
2: 那我想就是你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
3: 嗯，
2: 因为在信访工作中就是需要极大的耐心才能去沟通，去解决问题。
3: 对对。
2: 那您当初为什么就是想愿意回去做这份比较辛苦的工作呢？
3: 也是，就是刚才讲的，
2: 担当，
3: 担当，然后一个就是说责任吧，我就是我们自己本村的，对这个村自己的老家有一份这个就是说独特的这个情怀，能为自己的家乡、自己身边的这个就是亲朋，基本上都是邻居吧，
0: 邻居之间嘛，邻里之间
3: 能解决点这个问题，能解决点事是吧？带着都是带着情节过去上班的，就是对家乡，
0: 懂了，
3: 这种奉献的这种情节
0: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工作来说的话，好像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首先要进入地点，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这个地方，到了综合中心去，领导发现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才能，他就会让你去到各个部门去，
2: 对。
0: 因为工作嘛，这个真的一定要听从指挥，
3: 对，
0: 让你去哪儿你去哪儿，
3: 对，
0: 让你指哪儿你打哪儿，
2: 就细分化吧，每个人适合什么，对吧？
0: 对，每个人适合什么，要咱俩要去。咱俩去干什么？
2: 一起钓鱼。
0: 不是，
3: 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
0: 哪
3: 搬。
0: 对
2: 对
0: 对，那我要去，我就去农宗站，然后去跑，然后呢，去和别人去交流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要对外宣传的一些口，比如说到外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会进到那个部门去，
2: 对
0: 吧？那这样，就每个人的特色，其实有很多朋友说，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份职业？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在那社区当中，最简单的，我听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讲，就是觉得我适合，然后指派让我去， 我就去。
2: 我去了就得好好干。
0: 对，去了就是好好干，就这种道理。就别说什么我要去干什么的呢，适合我的没有这么说，工作
3: 对
0: 都是平等的，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更快的融入到这份工作当中去，还是挺不错的啊。
2: 是的。那想知道就是我们在就是平时的这个信访调解工作中，比如说一个月的话，大概以这个时间算的话，一个月得处理多少个问题？
3: 正常我们去年的话是我们自己自摸排的，差不多就是本村没有自摸排的，就是我们自己发现的这些，差不多在8件到10件左右，
2: 就是一个月。
3: 对，如果说有还有一些是通过警情啊、报警啊、110啊
0: 其他
3: 一块
0: 慢过来
3: 加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起左右。
2: 哦，那去年一年
0: 划一天一件儿，
3: 差不多，
0: 因为周六周日还有休息嘛。
2: 对，是这样。
0: 20多天就是一天一件嘛，
3: 差不多。
0: 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小问题，它就接踵而至，就今天早上刚接俩，下午又来仨，对
2: 吧？那一年，去年一年也就是200-300件，
3: 差不多。
0: 那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2: 对，
3: 我们全村的话是5000多人嘛，5000多人
0: 啊，您村儿，
3: 我们村还是算中比较中间的村，还有更大
2: 那么大吗？那边
0: 对，真
2: 没去过，
0: 5000多人啊，真是。
2: 就比如说，我们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工种啊，它是和这个设备啊打交道、机器打交道，但是它是和人打交道，而且多方这种。那在就是比如说你的记忆中，就是化解了很多的这个群众难题啊，
3: 对，
2: 有没有什么就是你
0: 印象特别深刻？
2: 对，
3: 觉得
2: 办得特别好的
3: 那
2: 种，那
3: 很多很多，太多了。然后我就
0: 简单
3: 比方说一个吧，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有个村民，就是我们本村的叫好楼村的一个叫刘永军的
0: 啊，刘老师，咱
3: 对，他家这个养鸡，他建了个养鸡场，没有经过村里面，村里面没有去申请，相关部门也没有去审批，啪一下就建了一个将近2亩多地的，就是站在了永久基本农田上去了
0: 啊。
3: 我那红线呀，是吧？
2: 他知道还是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呀，
3: 老百姓
0: 怎么能建呢？
3: 对，老百姓这块他也对这个法律这块又不是太懂，他说人家建了我就建了，结果人家的不在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上面去，他的在永久基本农田，他也没有去找我们去协调这事。结果被南京卫片的给拍到了，拍到之后那个限期几天就拆除了，不
0: 给
3: 你整改
0: 了，
3: 就
0: 直接拆，因为那基本农田嘛。
3: 哇，那不是老两口，可能是。他还有他儿子，他两辈子的积蓄，
0: 两代人，
3: 两辈子的积蓄全砸进去了，
2: 那很难受啊。
3: 当时可能是投资的话，也就可能也差不多30-40万。
2: 他盖的就是自己住的房子，
3: 不是养鸡的，
0: 基本农田，因为那个土地使用性质不行，
3: 对，
0: 不能在那上建厂，不能从事其他的，
2: 对，也就是只盖了那个养鸡场。
3: 对，养鸡场，然后养鸡场还有一些附属设施的
0: 设备
2: 都在里面了。
3: 对，它这个是红线嘛，它这个从这个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永久基本农田这个多少亩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他当时啊老两口，我天天到村委会，
2: 对，那肯定就是
3: 那说话都说不出来，如果损失几十万是吧？
0: 嗯，
3: 那当时他们那个鸡还没多大。后来呢，我们这个
0: 鸡苗已经建设了，
3: 我们也是愁上面给压力，我们也是很压力很大，
2: 双方都懂得年纪了，已经到了那个时候，
3: 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就是一直在想办法想办法。然后后来就是他当时那个场地里面就是两个鸡场的话，他两个鸡场都全部都在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上，我们当时就想着你要不然把这个先这一半先移到这个另外的其他地方，你有这个其他地方符合建鸡场的条件的地方，
0: 部分转移。
3: 哎，对，先在里面建好之后，这边再转移过去。
0: 对，
3: 哦，那他自己又找不着，没有，
0: 你们来解决，
3: 不可能把自己家房子拆了再去建养鸡场，
0: 对对对，
2: 嗯。
3: 后来我们就村委会的，我们不是每个人，不是我一个人哈，我们集体的去先帮他想办法。后来找到一个就是常年不用的一个养鸭场，
0: 啊，
3: 哎，我们就在那边，然后就跟他协商，就是给他就把这个给他租回来。
2: 嗯，
3: 我在那个人家不愿意租，然后我们就连续去一个星期
0: 做工作嘛，
3: 盯着牛奶，这个盯着牛奶，盯着这个饮料，都是自己花钱的啊。
0: 嗯，
3: 到人家去，在那边苦口婆心的，就是
0: 说
3: 天天去，天天去
2: 劝说。
3: 后来人家是缠不下我们了，
2: 租给内吧，
3: 租给我们村委会了。做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赶紧把那边那个他那个废弃的那个给他移过来。
0: 嗯，
3: 移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当时那老两口又找他们自己村的，然后我们村委会的，然后我差不多20多个人，连续把他这个鸡给他转移4天，
2: 嗯，
3: 他是8000多只鸡 转移四天才把这个转移完。转移完，它是因为它这个鸡不能白天转移，它只有晚上可以。
2: 为什么？
0: 白天它跑啊。
3: 不是白天、嗯，白天的话，它就影响下蛋。
0: 啊，对啊，
2: 这样的、
0: 啊。
3: 它不能见光。
0: 它也乱跑嘛。
3: 晚上的话
0: 比较老实。
3: 晚上的话，走在路上的话，它都是黑的，它看不到东西。
2: 嗯。
0: 知道怎么窒息打鸣吗？就是该打鸣，不是该打鸣的时候，给它遮块黑布。
3: 嗯。
2: 啊，就不打鸣了。
0: 你没发现吗？就是很多的这个。我是听一个朋友讲哈，就是这一块的知识特别有意思。就这个鸡啊，到时间点儿它见光它就打鸣，或者说这种是什么情况？尤其是这个商铺下面会有这种情况，它就在那个笼子上盖块黑布，很厚的、很厚的那种黑布，然后防止这个鸡啊一见光就打鸣。
3: 对，
0: 它有个自己休息时间，
3: 它以为是天亮了呢。
0: 对对，就那种情况，还真有用，真很有用。
3: 它只有晚上，晚上的话看不到东西，它也不叫。
2: 嗯，然后就你们连夜一整夜运了8000多只鸡。
3: 我们一天到
0: 四天，
3: 一晚上只能运2000只，它一只鸡差不多4斤重，都2000斤重、
0: 哦、
2: 是
0: 下蛋鸡，
3: 3-4斤重，然后一晚上它还有笼子，一晚上要搞2000多只。
2: 你们用了多少人一起来？
3: 差不多20多个人，我们就用那个三蹦的那个鹿还包走。
0: 是那个鹿
3: 那个电瓶车，还有人抬的。
2: 这个过程
0: 集体记忆，
2: 有一种人在囧途的感觉，你知道吗？
3: 差不多，就是
0: 这就发挥了集体的这个集体团结的力量，在军队当中学到的一些。
2: 是的，是这样的啊。
3: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谁就说这个福无双至，祸无单行。刚好同一时间
0: 啊，
2: 怎么了？
3: 他家儿子，这个当时考了一个叫什么邮政银行的
2: 啊
3: 编制。
2: 公示挺好的嘛、
3: 对，都公示了。公示完以后怎么回事？他公示完之后，他也没犯什么错误，啪一下就没了。
0: 家里面的原因？
3: 不是家里面的原因，但是当时我跟他一起到合肥。但是当时是他们总部那边可能是，名额要的多，就是说本来是招100人的，结果只刷一下刷了30人。
0: 要70。
3: 但是人家已经公示了，就是公示是可以工作了呀。到当天就是公示期间没什么不犯什么错误的话，没什么问题的话，人家就是正常上班了嘛。后来我就说我们这个年龄差不多，我就潜伏到你们的他们上访的都还有30个人呢，我就潜伏到他们那个上访的队伍里面去。他们那个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那都是刚大学刚毕业的，很年轻，我一句话不合的话就要给人家干，
0: 吵起来。
2: 对，
3: 然后我就劝了好几次，
2: 年轻气盛，
3: 咱们是过来解决问题的，是吧？
2: 对。
3: 当时是后来找他们领导说，你把这个问题接下来，你们肯定说要他们总部嘛，你们肯定要开个会研究一下，是吧？后来你们限你们多少天给我们一个答复嘛？然后当时也回复了。过了有20天也给我们回复了，就是说，则就是说下一批，给你们解决。但是没过了，但是说下一批，但是也没那个。后来，真到了3个月之后，确实给他们解决掉了。
0: 就真的是，就是公司当中的运作也需要一个时间。
3: 对对对，
0: 互相理解了，
3: 对对对对
0: 那种啊。好吧，这个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段总的一些故事哈，这个军旅生涯，包括这个学习到的精神，然后给大家聊聊为什么聊这么时间长呢？因为确实是要不会参与点的，他们身份各不相同，所以说我们就导出了这样不同身份的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半段呢会根据他的这些创业来聊一聊关于他参与要不会的一些事情。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就稍作休息啊，间断广告，马上回来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3: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4: 是的，
3: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嘉宾，因为这两天的药博会，所以说呢邀请的嘉宾比较的多，
4: 嗯，
3: 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让我们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对，
3: 给大家打个招呼。
4: 再来一次。
5: 大家好，我叫段伟涛。
4: 嗯
3: 嗯，
5: 来自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段老家村。
3: 嗯
5: 嗯，然后是村两委成员。
3: 嗯
5: 嗯，一个村干部，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又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农场，
3: 农场品牌啊，
5: 农场主。
3: 哎，好。
4: 那上半段呢，我们就是主要说了咱们的这个军旅的生涯，以及我们在信访工作中做到的一些工作的日常。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可以围绕一下我们的农场主来展开了。
3: 对对，真的是。
4: 对。
3: 您这个就是你家创办这个土里生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在哪一年创办？
5: 在2022年创办的，然后由于是我们回家创业，然后创办了自己的这个土里生农场。
3: 你是怎么想到就是回家创业要创办这个这样一个农场，
4: 弄一个农场的？
5: 因为当时想着这个养殖土源，然后这个要求门槛不高，是非常适合在农村这个养殖
3: 大面积。
5: 哎，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人工这一块，
4: 嗯，
5: 就是作为我们当时是村干部，村长委这个块肯定要想着这个村里边的这个就业问题。
3: 嗯，
5: 一个是就是不便外出务工的一些人员，就是说在家看孩子的，
4: 嗯，
5: 哎，看孩子上下学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肢体有一些不是太严重的、这个、
4: 不便的啊、
5: 哎哦、对，这有这类人群，然后他们平时就是没什么收入，然后我们这块门槛又不是很高，
3: 嗯，
5: 一些基础的简单一点的这个工作他们都能做，
4: 嗯，
5: 可能说工资稍微低一点他们也可以，就是说养家糊口是没问题的。
4: 所以说这个就是土鳖养殖，然后再加上这个中药材加工。
5: 对，
4: 那中药材加工就是作为土鳖的话，它有什么加工的程序呢？
5: 我们那个农场不只是就是我们这个只是土鳖中养殖，然后我们自己的种植，
4: 哦，
5: 种植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些白竹啊、白芍啊，还有一些草类的，
4: 所以
5: 我们都有种植。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就是我们场地有40多亩，
4: 嗯，
5: 就是说这个加工的这个场地，我们有冷库、仓库，
4: 哦，
5: 还有
3: 这么大，
4: 这么大一农场，
5: 哎，冷库、仓库，还有烘干、晾晒。这一块就是说
4: 全套
5: 切制，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型的一个产业链，
4: 对，全流程那种。
5: 养殖这块是从孵化到销售，就是孵化那个加工到销售，然后到这个生，就是那个育苗嘛，我们都这块都有的
4: 啊。中药材从种植到销售，
5: 对，
3: 一条龙
4: 啊，
3: 真是纯纯属于一条龙。而且他现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企业帮扶了，帮扶当地老百姓。
4: 对
5: 对对对，就业问题嘛。
4: 对，咱们现在企业里面，就是咱们农场里面有多少个，就是咱们村的人？
5: 我们长期的话是有20多人。
4: 嗯，固定的。
5: 对，然后有一些就是散工的，或者说我们今天的活比较多，一下就叫个10几20个。
4: 啊，
5: 这个就是长期的话有20多个，然后平时的话也有20多个，就是临时的。
3: 各位老总。土里生，记住哈，农场有什么需要的往那儿啊。
4: 对，
3: 真
4: 的
3: 是的，这个是太良心企业了啊。
4: 对，帮扶嘛，帮扶就业嘛。
3: 对，真的是啊。
4: 那据我们所了解啊，就是这个农场的不只是您自己，还有一些合伙人。
5: 是我们这个从外面的，就是退役军人这边，也们就是能人引进过来的，还有一些大学生毕业。因为你一个企业，你肯定要有要创新。如果说是
4: 年轻力量也要有，
5: 所以如果你按部就班的话，那肯定是早晚就要淘汰嘛。这个我们要创新。不过我们现在，土鳖中养殖面积差不多有25000平方，
4: 哇，
5: 25000平方，然后
4: 规模很大，
5: 年产量差不多是170吨左右，
3: 哇，
4: 主要是销往哪儿呢？ 咱们亳州吗？还是说
5: 亳州的会做中央影片的会少一点，主要还是外面企业，像那几个大企业啊，或者说是华润啊，或者说是那几个比较大的。
4: 对，你们对接的直接有企业，就不用担心这个销路问题。
5: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有些一年产170吨的话，它这个中间这个缺口很大的，我们年销售能达到300多吨，然后我们这个有100多吨可能要到别的加工户那边去买，但是就是说他们这个质量这块把控不了。
4: 就是自己厂里面的可以把控
5: 不了。对，我们现在自己的有自己的这个化验设备。我们这个就是像土鳖虫这个啊，也是中药材里面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它这个最不容易合格的就是一个黄曲霉素。
3: 对，是这个是。
5: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到黄曲霉素可以做到零。
4: 怎么做到的？
5: 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做到零。
4: 怎么做到？能说吗？
5: 我们有自己的加工工艺
3: 啊。对，这就解释了，真是啊。这个心里有苦说不出，说这三个是干嘛的？这三个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呢，下班陪伴您回家的一档节目叫《悦动全城》。
4: 是的。
3: 而且呢，正值药博会期间，我们会邀请到药商代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他自己的故事，来了解一下药博会这些年的一些变化，以及带动了他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
4: 就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咱们农场的事情啊，就觉得我们觉得我很厉害，规模很大，
3: 相当
4: 的，对，全产业链条那种。那在初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所谓的困难啊，或者说不如意的地方呢？
5: 那很多啊，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这块对这块还是空白的时候，我们技术方面养殖技术方面这个不太健全，然后当时有病害，它这个虫死起来的时候一片一片的，
3: 厉害
5: 哇！那当时只看着死，不知道怎么解决，发现不了问题，然后我们就各种药试，差不多试了半个月吧，人家死了也就死了一半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技术比较成熟了，然后，病害防治这一块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4: 这些都是小问题了，
5: 对，这些都是小问题了，
3: 对，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嘛，
5: 对，
3: 那。
5: 那一晚上的话就损失了有90多万吧。
4: 那因为将近死了一半。
5: 差不多。
3: 太吓人了。
5: 几天就死了一大半。
3: 你像这种情况下就真的是，就是你得摸索出来之后呢，前期预防，后期呢根治，然后只能这样。这现在肯定对于很多这个比如说初入到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说的话，他们也遇到一些问题。
4: 对，那咱们当时是自己就是慢慢的就是琢磨啊，或者说汲取经验呀，还是说又有外出学习借鉴一下，了解一下这相关的比较就是窍门技巧啥的？
5: 我们当时呢就是也有是听的这些长辈啊，或者说这个这个比较养的这个经验比较足的，但是后来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后来自己上那个什么有那个显微镜，就是看一下他这个肚子里面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就是去判断嘛。
4: 兽医，
5: 拿去化验，
3: 这叫虫医，
4: 虫医了。
5: 拿到医院去化验，让他们化验一下这个。
4: 真的是去医院化验的。
5: 常规的肚子里面，它主要是肠道的问题，然后最终是什么问题？它常见的几种病就那几种，然后就对症下药就可以了。
4: 就给规避了，就可以避免这种风险了。
5: 对，现在也可以预防。
4: 那您觉得就是咱们农场的比如说无论是中药材呀，或者是土鳖，具有哪些优势呢？无论在销路上啊，还是产品上。
5: 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最难最不容易合格的就是那个黄曲霉素。
3: 对，
5: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到黄曲霉素为零。然后这是一个我们优势。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新建了一个生产车间，就是做那个无微生物的。
3: 无
5: 微生物的就是要加一道蒸煮的这个工艺的，要温度要达到130度以上，它是微生物才能杀死。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全国就那我们独一家，有这个
3: 技术，
5: 对，有这个技术做。因为有一些这个制药企业，他们要求微生物。
4: 我们是要求的。
5: 对他们要求微生物，我们就给他上个微生物的这个产业，就是上个线，就是上个这个生产线。
4: 所以要求越来越高了。
5: 对，现在这个由于这个咱们这个医用药安全呀，或者是这个尤其是中药这一块一直是饱受争议的，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中药这个不管是每哪一个品种，不管是土鳖虫还是其他品种，我们都要去创新，去把这个单个品种把它做好，让老百姓吃着放心啊，是吧？ 起码那个要治病是吧？
4: 嗯，那今年药博会的时候有没有把咱们比如说土鳖什么没有那个磷，什么那个
5: 有
3: 黄曲霉素，
4: 对黄曲霉素，还有或者说是那个你们那个无菌的是吧？给宣传出去。
5: 无菌的这块现在就在生产上设备，然后这个磷黄曲霉的我们已经展出去了，然后合作商都比较有意向。
4: 啊，
5: 因为他们也是比较头疼的，我们这个市场上买完之后到那边退货的话，对他们这个
3: 对
5: 他们这个生产力这个生产这个时间这块也有影响，
3: 打这个时间差特难受，
5: 对他退换货的话是很麻烦的。
4: 所以今年签了多少单？今年药博会你又签了好多单。
3: 这个就是对外的一个窗口，
4: 对
3: 这个窗口只要打开了，大家认准了，或者说他们有刚需的，就会直接找到段总。
4: 对，是的，
3: 是
4: 你看刚刚说的那两门就是独属于咱们农场的一些
3: 核心技术了，
5: 对
4: 特色了啊。
3: 您这个就比如说销路发展，也就是对省外，你比如说哪个地方地区比较多？
4: 对，他说主要对省外。
5: 山东、福建，像那个山西，包括我们安徽，这些都有。
3: 这刚刚说了嘛，做医药这方面比较多一些。你刚刚说有那个缺口，您这年产就能达到300吨，
4: 不够。
3: 然后交货
5: 不够，
3: 什么不够？
5: 我们正常的话，我们是170吨，我们自己农场的产量170吨。然后加上我们周围跟着我们干的一些，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的。就是1000平方那种，我们一年的话也就200吨。我们一年销售的这个差不多要到300吨。我们要
3: 300吨。
5: 我们要到别的这个农户那边，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大的
4: 购销，
5: 像亳州比较大的石河镇，养殖面积比较大的，我们就要到那边去买。还有一些河南的郸城，那几个还有山东的那个菏泽那边，我们要到那边去买。但买的这个过程啊，它就是百家货。它不一定这个品质，
4: 对，
5: 品质有好的有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拿回来化验的话，就是化验的时候也是我们化验的好好的发过去之后。

0: 的温线，嗯，是吧？
1: 你回来给我发一个，
2: 细长点那个。
1: 是这样，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解决这很多的问题。
0: 嗯，
1: 你来发一些，比如说你那个你要的一些要求，或者说有意向的朋友们，
0: 嗯，
1: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
0: 嗯，
1: 就有意向的都可以说一说。
2: 嗯，
1: 需要什么样的技术？需要什么样的场地？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2: 嗯，
1: 然后给大家聊。如果说你们觉得你们合适的话，就会直接和段总联系。
0: 嗯，
1: 真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核心技术在这儿，有些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只要出现问题，马上就能解决。
2: 嗯，
1: 这是一个怎么来说，背靠大树了，这属于是。
2: 对，
1: 啊，
2: 后期的话，我们再就是让我们那个祖籍农家的记者，然后专门去到咱们厂里面，
0: 嗯，
2: 拍一期就是新媒体视频，给发布一下。
0: 嗯，
1: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是
2: 互帮互助嘛。
1: 对，
2: 嗯，
1: 一条线上就得给大家先全捋平了。
2: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以后想到延吉镇，想到这个段老家，
0: 对，就能想到这里特别浓，
1: 特别
0: 浓。
2: 哎，如果说前两天把您邀请到我们直播间来，还没这个时间呢，在展会上呢。
0: 对，在展会上呢。
2: 在展会上，你今年看到有没有什么的变化和以往不同的？
0: 嗯，有，包括我们这次这个药博会开幕啊，我们省领导啊、市领导，啊，都比较重视。
2: 嗯，
0: 都是最说的最多的还是创新，包括一些。我们一些这几个比较领头的这些饮片厂啊，
2: 嗯，
0: 像永刚、沪桥啊，他们自己出的产品都感觉这个明显的不一样
2: 啊，哦，科技化了，
0: 嗯，对，然后我们这个花草茶这一块的包装啊，
2: 哦，
0: 或者说食用啊这一块，跟以前这个可能又进了一个台阶。
2: 对，我看了更精致化一些了。
0: 嗯，对对对。
2: 那对于咱们厂来说，有没有什么未来的一个发展目标一个想法？
0: 嗯，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有，然后就说让我们这个继续的把这个农场。土鳖种养好，
2: 嗯，
0: 就说更大规模的去拓展，然后销售这一块，然后再去扩展一些厂家。
1: 既然就提到这儿了，就是让段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有一位同志他想参与到这个土鳖种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他首先要符合哪样的条件？
0: 首先的话要有控制的房子，最好是在300到400平方，
1: 嗯，
0: 如果说太少的话，你像那以前家里面几间那个什么堂屋老房子，那个都是忽悠人的，那个都是骗人，那个都是卖种子的
1: 啊。
0: 对，他像我们那个起码要达到这个养殖面积要达到800平方以上，
2: 嗯，
0: 这个人员1到2个，
1: 1到2个
2: 就
1: 行，
0: 对，1到2个，
2: 控制好温度、湿度啥的。
0: 对，他一天的话就喂一次。喂一次的话不影响这个咱们家里面干农活。
2: 嗯，
1: 你要喂的话，它是喂什么样的东西呢？
0: 但是以麦麸为主，主要是蔬菜的话就是南瓜，
1: 嗯，
0: 跟那个
1: 或者一些
0: 胡萝卜，
1: 我加一些那个蔬菜类的
0: 豆粕，
1: 嗯，
0: 这个它属于杂食的嘛，什么都吃。
2: 其实这样听起来还是比较好养的，
0: 嗯，
2: 就只听的话，你只听的话，就是规避下它就是那些常见的几个病种。
1: 那不一定要说养啥兔子嘛，土鳖，
2: 土鳖，兔子，
0: 土圆
2: ，土圆，
1: 学名叫土圆啊。
2: 对，
0: 还是要面积，养殖面积要上去。
2: 嗯，
0: 你有养殖面积上去的话，你这个利润才会更大。
2: 嗯，
1: 对，最起码是个800平左右。
2: 对，
0: 800平以上。
2: 嗯，就现在咱们农场做的很大了嘛，比如说带了很多我们周边的群众啊一起就业创业。
0: 对对，嗯，
2: 你觉得你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就是说我们村里面现在外出的一些年轻人
2: 啊，回来了，
0: 陆陆续续的都会找到我们
2: 啊，
0: 就是参与进来。
2: 嗯
1: 嗯，
0: 就感觉我们这边马上哈，陆陆续续的，只有人多了，
2: 嗯，
0: 你产业才会发展更多。
2: 是的，
0: 嗯。产业多了，人回来的才会更多，这是两个信息相关的。
2: 对，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是吧？
0: 然后就对，
2: 挺好的，挺好的啊。那年轻人，比如说在咱们那个农场里面，就是他负责的板块是主要负责咱们创新这一块。
0: 对，创新了或者对外了，或者说那个，然后年纪大的，像那个有的女同志啊，五十岁左右的，50多岁的，
1: 嗯，
0: 他们就是负责养殖嘛。
1: 哦，对，是的，
0: 对他们那个上下班时间他们来定嘛，就说如果接送小孩这块不方便的话，我们那个也是按有是按小时这块算工资的。
2: 哦，
1: 还计时？
0: 对，
1: 哦，
0: 对，根据他的时间，根据他
1: 的
0: 时间，对，
1: 根据他的时间来。
0: 对，
1: 就你有空你也来个人干了，
2: 灵活就业，
0: 对，
2: 灵
0: 活就业，灵
2: 活就业很方便啊。
1: 太棒了。
2: 那最后了，就是咱们来 几段升华的感觉，升华的问题啊。
1: 好，可以，没问题、啊。
2: 就比如说，作为咱们作为退役军人、又是村干部，然后又是返乡创业三重的身份，
1: 对，
2: 那您觉得这个咱们段老家村未来的产业发展，您觉得就是方向什么样的？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比如说提到延吉镇就是土源，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方向？
0: 就是说，我们这个首先先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源土鳖虫养好，然后把我们这个村委会，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更多的发展一些就是我们种植养殖，的这个返乡人员这个爱好者，想回来创业的，然后我们能提供一些平台，让他们，
1: 更好的发展，
0: 对，回来更好的发展。
2: 哎，有这样一个平台真好。那我们俩就辞职去养土源去了。
1: 行，没问题。
2: 好主意吧？
1: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2: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一些退役军人，比如回来之后都在纠结。现在给退役军人也给出了很多，比如说返乡创业的一些福利呀、还有机会。您觉得就是作为过来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回乡之后发展。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一些建议呀、或者是说给他一个方向？
0: 我
1: 怎么说
0: 首先呢，这个回来创业这个回到乡下这乡里面创业、机遇是有的，是的，但是也不要去盲目的去投资去创业，一定要是根据你们当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亳州我们有药材、是吧，我如果说是到河北安国他们也有药材，如果说其他地方就根据你们地方的这些特色，你们自己仔细的去调研，多调研多调研调研，然后这个回乡创业回乡做一些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我们拿着我们这个退役军人这股韧劲儿，回去这个就是还是就是说人家比较喜欢这个退役军人，这个比较淳厚老实，
1: 战友之间交流，
0: 对，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些花花肠子，然后又比较耿直，在农村这块还是有非常有大的机会的。
1: 其实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回家创业，首先第一点能达到你就是离自己家人近，这一点是情绪的牵绊，你又在外面干的再好，每年你也得回家过年，你搞的就是亲戚朋友呢多长时间不见一次，
2: 对，
1: 你像如果说家乡里面已经有完善的这种发展体系的话，完全可以依靠家乡给提供的便利，然后去进行实施一些比如说你所谓的你所谓的那些这个赚钱的门路，然后呢在家里面去发展，然后呢会造福到身边的朋友们，你的责任越大，你先照顾你们村的，然后到最后你再有照顾延吉那一片的，然后之后在这个城北这一片区或成都那一片区的，这都是能帮扶起来的，最后你做成支柱企业之后，你就会想到亳州市这一块的，就每个人他这个想法不同，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然后去干这件事情，让那个东西打出个销路来，我觉得这是对家乡对自己对现在一些层面当中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付出的、
2: 对，而且我从今天的我们聊天室的采访中就发现，就是努力很重要，
1: 方向努力方向
2: 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啊，
2: 就是一路走来坚持下来就是靠自己的毅力，
1: 对，是
2: 的，肯定有遇到比较困难的时候，但一定要坚持过来，又发现刚刚说了很多遇到的困难、但都一步一步坚持过来，觉得现在路还挺顺畅的。
1: 首先你要是有一个就是一夜能90W 的这种人
2: 对，经得住啊，
1: 别怕问题发生，问题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发生，去解决问题是必须要建立的前提。
2: 非常感谢我们段总，怎么称呼呢？身份太多了，
1: 段书记段总，
2: 对，
1: 段老师，
2: 对，全这么多双重身份，三重啊，
1: 三重身份，
2: 对，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下次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赚钱的门道，大家都想听，对吧？
1: 好的，
2: 对，
1: 那今天的时间就能到这儿了啊，我们就下期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2: 拜拜，我是李科，
0: 我是大伟涛，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正在被攻击，被迫不停传染，潜伏在你脑袋里，慢慢的反制的你产生变成感染期，发作的时候你没错了，发现这个病毒你从你耳朵从你眼睛连你皮肤都进去，不必再躲了，去到哪里我都找得到你，这些都不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4: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侠来了！
1: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悦动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王家正。
2: 哎，欢迎王总。怎么那么默契呢？
3: 谢谢。
2: 我们俩就是两个人也没说好啊。
1: 对，
2: 同时欢迎王总，说了吗？
1: 脑电波发过去了。
2: 就是王总那个气质往那一坐，我们俩就不由自主的说啊，欢迎王总。对，
1: 好哥哥。
2: 对。
1: 好了，
2: 那么首先、
1: 这个、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2: 对，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读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非常感谢大家啊、
2: 很简单啊。
1: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 QQ 群。今天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2: 是的，
1: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不意外啊。
2: 因为我们这一周就这样过来的。
1: 哇，这一周。
2: 对，不过今天应该是收官。
1: 今天收官了哈。
2: 对。
1: 您确定吗？
2: 我猜的。暂时是收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周一的时候就一直在聊关于我们的耀博会。
1: 对，是的。
2: 然后每周每一天呢都会请一位关于耀博会的这个嘉宾。
1: 嗯，
2: 然后今天呢是请到了来自于我们康美耀博会的一个负责人。
1: 对
2: 啊，王总，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介绍太简短了。
1: 是的啊，
3: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来，我是那个康美卓有成的拓展部的副经理，也是
2: 空着手来的。
1: 嗯，
3: 空着手吗？在外面。
1: 你别打岔，让别人介绍完，真是讨厌小姑娘。
2: 习惯就好了，习惯就好了。
3: 然后主要是负责康美会展中心，今年耀博会这一块的中医药展，还有那个设备展这一块。
1: 哦，
3: 对，
2: 也就是所有的展会其实都是你负责。
3: 嗯，
2: 可以这样说了。
3: 只是一个打工的吧。
2: 你好谦虚啊。
1: 那我们是什么？
3: 还是我们康美卓有成这个？啊，对，
2: 我们俩是什么？
1: 我们俩是砖，
2: 我们俩是龙椅。
1: 啊，这个在王总说话期间呢，就是可能还没有适应两位主持人这种语速和节奏，就我们俩就属于就是见缝插针那种。
2: 对，
3: 这样挺好的，这样
2: 对大家可以放松的聊嘛，
3: 比较轻松，
1: 比较轻，对
3: 对，
1: 要就是一
3: 轻
1: 松，
3: 对，
2: 是的。
1: 这样吧，我先睡了，你们俩聊着。
2: 我们俩都是在这那个小憩一会儿，王总自己在这聊。你想说啥说啥。
3: 我就在旁边，我爱谁。
1: 好了好，今天呢特别邀请王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这个康美卓有成那一块这个展区呢也是非常大的，
2: 对，
1: 而且呢几个展区当中每个展区展列的东西的不同，
2: 嗯，
1: 而且人流量也不同，而且呢情况也不同，所以说呢今天就特别邀请王总来说一说他负责这一部分的工作以及核心的一些问题，
2: 对，
1: 或者说大家受众一些反馈，
2: 嗯，
1: 和这两天的参展的一个情况，
2: 对，
1: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啊。
2: 刚刚王总也说了，他是主要负责这个中医药综合的展区，还有制药器械这两个啊，加工设备这两块啊。
1: 嗯，
2: 那咱们就是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就是耀博会的尾声，就是咱们展会的已经是不是昨天已经撤展了？
3: 昨天已经撤展了，
2: 昨天下午，
3: 对对，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都已经撤展了
2: 啊。那你现在来
3: 时间也已经三天了，
2: 持续几天？三天，
3: 对，已经持续三天了
2: 啊。
3: 七号预展
1: 啊，七号预展啊，
3: 今天是没有了。
2: 好遗憾啊。
3: 牛肉那个东西不在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卖牛肉了，还有什么东西就是食品。
2: 对对
3: 对,
2: 对，咱们康美展区这边是没有这个牛肉食品这一类的。
3: 我们康美这边展区的话全部都是中医药展，跟中医药有关的，你包括养生品啊，还有中药材啊，还有饮品啊，颗粒啊，这些都有，但是食品这块是没有的。你说有食品吧，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对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嗯，还有这小哥哥反映这个问题啊，你给牛肉的问题，还有那个橘子的问题哈、啊。您留存好你所有的复冠记录，或者说一些相应的这些东西，
2: 嗯，
1: 等会儿呢你就直接可以去相关部门直接去把这个问题点名啊，
2: 嗯，
1: 好不好？因为这个展区当中我们不可能让它存在这种，
3: 对，是的，
2: 对，
1: 不好的事情发生。嗯，
2: 咱们这个网友说今天还有没有啊，他还没去过，
3: 今天没有了那就要等到明年了，
2: 我们都
3: 明年也要紧走了。你想我每年的时候都是八九十三天嘛，
2: 啊，
3: 七号预展基本上也就相当于展了四天了。
2: 你看比如说这一次、
1: 哦、七八九十
2: 这一次
3: 七号是预展
2: 是工作日，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有的就没有去上，就是申请一下明年加个半天加时。
3: 但是这工作日这块因为要博会嘛，每年都是九月份开，
2: 对、
3: 嗯、时间都已经固定了，他不论你是工作日还是假期他都在那个时间
2: 上。
3: 对对、
1: 哦、对啊，
2: 所以想逛展的还得请假过去、嗯、请假吧还得领导给批假。
3: 那中午也可以啊，
2: 嗯，
3: 中午一会儿都可以
2: 对，一会儿就可以逛完了。
1: 你实在
3: 不一会儿肯定逛不完，
1: 你要实在不行让宋总和咱领导说一说，您明天就去
3: 对对对，
1: 让王总说也可以，王总说我给宋总汇个报让他去、是吧，
2: 这个
1: 少不了你啊。
2: 苏木网说八号九号十号啊，这个静安路静安大道上堵得厉害，
3: 因为人流量比较大嘛，
2: 嗯，
3: 今年的尤其比去年的人流量还要大，
2: 嗯，
3: 像静安路那块本身就是来往往的车辆也比较多，还有上行下行的药商们，
1: 哦，
3: 包括就是十一点多的时候，那时候正摊我们看板中央城那边下行，
2: 嗯，
3: 所以说再加上药博会，所以说那边可能会堵，但是我们交通队这边就是我们交通人员都已经很尽力的在这个维护交通了，
2: 对，出了很多的人力，
1: 交警部门啊，
2: 是的，
3: 这前两天还好，就是交通队非常出力了，这一块。
1: 那确实是啊，因为这个咱这个展区，你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展区当中啊。好多朋友没有参与上，但他也听听这个社会到底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对，没去过得听一听。
1: 你得听一听啊，你真的是真的挠心痒呀、啊、这属于是、啊。
2: 对，先来说一下就是大概的展区内容，然后再来说一下咱们这一次这个展现的效果怎么样。
1: 对对
2: 对。
3: 你像今年的中医药展还有设备展区我们都增加了一个面积。
1: 嗯，
3: 中医药展区就在会展中心里面，它的展览面积大概有10000平方米左右。
1: 哦，
3: 然后设备展区的话。今年我们新增了将近有10000平方米，因为设备展还是比较火热的，
1: 对，
3: 我们今年增加了像我们教育大厅东广场和教育二厅的西广场，还有我们 L 区的一些道路上，包括我们会展中心的广场上面。
1: 您说那个 L 区是在哪儿？
3: L 区就在建安路、
1: 哦、
3: 建安路路东的就是那条路上面。
2: 哦，建安大道的东，
3: 在我们那个园区的内陆。
2: 哦，
1: 园区内陆当中。好，你看这就知道了。嗯，他这说 L 的专业嘛，
2: 对，
1: 咱不知道 L 区在哪，但是具体范围，
3: 是我说错了，但是
1: 哎，别
3: L 区这个东西是我们就是上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1: 哦，
3: 但是外地朋友可能
2: 对咱们俩都
3: 不
2: 知道，
3: 清楚，
1: 然后
3: 就是建安路东，
1: 建安路东，
2: 建安路东，
1: 好多朋友就是外地的朋友，这两天来到亳州，
2: 嗯，
1: 他说您亳州人，有时候豪腕就是他说你要去哪儿，在一期，在二期，就在哪，他说一期二期
2: 在
1: 哪，
2: 对对对，
1: 然后
3: 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抗美中央城一期二期三期，
1: 对，
2: 太大了，
3: 教育大厅教育二厅包括会展中心这一块都属于我们的面。
1: 嗯，
2: 对，说以前亳州药博会有开幕式文艺演出的时候啊，就是和过年一样
3: 啊，
2: 其实现在也和过年一样，
3: 对，现在的药博会也跟过年一样
2: 啊，
3: 只是以前的那种演唱会的形式啊
1: 就很少了，
3: 对，
2: 取消
3: 了，
1: 取消
2: 了
3: 、
2: 啊、
3: 那已经好多年前了，
1: 不提倡了。
3: 那看这个网友应该参加过药博会以前的很多次，
1: 叫他苏总
3: 就是文艺汇演的时候
1: 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现在以前的我们的这个药博会盛会开幕式呢会定日子，然后呢会让广大的市民朋友都参与，
2: 嗯，
1: 现在呢是邀请制，知道吗？
3: 对，
1: 邀请制，很多的来进入到开幕式当中，开幕式之后然后布展，
2: 嗯，
1: 你像体育馆，然后在康美神农中是吧，
2: 对
3: 对，
1: 这三个展区这一块嘛，
2: 嗯，
1: 就很多。刚刚呢这个王总也介绍了哈，就比如说这个展区当中我们现在是室内的10000多平，然后呢外面加器械的话又增加了10000多平。这个展区当中你比如说整体的规模是比较多的，那人流量怎么样？
3: 人流量的话今年的人流量还比较大的，你像八号当天的人流量就已经超过了30000、
1: 嗯、
2: 哦，这么多人。
3: 对，在九号那天人流量超过了50000以上。
1: 嗯，
3: 这个人挤人，人山人海，
2: 嗯，
1: 也能看出来。
3: 对，因为那边就是广场上都挤得走不动，是这样的。
2: 它大部分就是比如说外地药商，
3: 嗯，对，有外地药商，也有我们本地的药商。
2: 嗯，
3: 你像我们今年总共有300多家，
2: 嗯，
3: 300多家企业来参加我们这个药博会，
1: 嗯，
3: 来参展，包括中医药展，包括设备展这一块的。
2: 嗯，
3: 对，我们标准展位的话， 你要核的话，大概要得有核到1300多个，1300多个。
1: 哦，标准展位就1300多个这种。
3: 对，你要是换算成标准展位就是1300多个，但是我们特装展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2: 特装展是什么意思？
3: 就是那种大的。
2: 哦，就是那种超大，就是一大块
3: 木工木质结构的那种，做的比较好看的那种，
2: 就是一片区域，比如说它那个从这头到那头全是它的那种。
3: 你像今年古井呢，就是古井呢，今年的
2: 把家搬过去了那种。
3: 对，包括我们抗美药业的展厅，包括广药的展厅，都是6×20，将近27都有。
2: 哦，
1: 米。
3: 对，
1: 我的天哪！
2: 像刚刚您说的，
3: 因为我们抗美这边展示的东西比较多。
1: 哦，
2: 种类比较多。
3: 对，种类也比较多。
2: 对，像刚刚您说的那个1300多个那个普通
3: 标准展位，
2: 就是上次我咨询您那个。
3: 对，是的。
2: 哦，
3: 嗯，那是折合成标准有那么多。
2: 嗯，
1: 那这真的是听上去您的工作量非常大呀。
2: 对，
3: 每年都如此。
1: 每年都如此啊。
3: 对。
1: 然后呢，安玉屋说，王总，咱这有没有什么中药月饼吗？
2: 有没有
3: 中药月饼吗？中药月饼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1: 你是这样的，
3: 目前的话它可能是现在就是月饼里面可能会加一些中药的东西
1: 成分
3: 啊。
2: 对，
3: 对，有点中药的成分。你要专门用中药做月饼，那不太现实。
2: 馅儿里面加？
3: 对，馅儿里面加那么一点。
2: 你为什么不直接吃药呢？
3: 吃药苦啊。
1: 你看
3: 药苦啊，
1: 有好多的花呀、茶呀，这就是融入到药性的花肠类的，那个做一些什么玫瑰花月饼。
3: 您
1: 算上了，
2: 这一定有，
3: 也算中药的。对，玫瑰花这一块本身就是可以入药的嘛，
1: 对，
3: 也是中药材的一种。
2: 你看现在咖啡都已经玫瑰味的了，
1: 哦，
2: 也变成了中药咖啡。
1: 厉害厉害厉害啊！
3: 嗯，
2: 回答关键的问题，什么？
1: 王总，你不对，王同学，你那个我没看到，你回答什么问题啊？
3: 啊，没有看到他这个问题。
2: 没看到啊。
1: 小哥哥提这个问题啊，说食品大多数是外地人来亳州卖的，
2: 嗯，
1: 希望下次药博会外地来卖食品的必须通过一些审核进展厅、
3: 啊。是这样的，我们中药城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会展、
1: 嗯，
3: 就是我们在招展的时候，我们会把就是参展商这些的、嗯、参展商企业这些的所有的就是报备的文件，包括他的营业执照，包括他食品安全许可证，
1: 嗯，
3: 包括他的一些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审核。
1: 溯源
3: 就是我们有溯源码的，
1: 对，
3: 一些东西还都有溯源码，就是不符合规定的，我们是绝对不允许他在我们展厅里面展的。像食品这种的话，我们在中医药展里面是基本上没有的。
1: 嗯，
3: 对，你看到的那些食品，可能就是外地人员他们过来拉过来拉个小车子过来卖啊，
1: 嗯，
3: 这种东西我没看到就把它给制止掉了，
2: 啊，直接给毙掉了。比如说想进入我们展会，嗯，这个是不可能的，
3: 那是不允许他，不允许他进我们展厅里面的。
2: 对
3: 对，
2: 所以说到我们这个康美这边这个展会里面是有基本的一个保障的，安全保障，
3: 对，
1: 必须要有啊。
2: 对，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逛，其实不
3: 对，
2: 对，不只是我们本地人，你外地药商来到这儿也要给别人一个，
1: 嗯，
2: 比如说一个交代嘛，
1: 嗯，
2: 那肯定要有基本的就是都货真。驾驶，
3: 货真价实，
1: 嗯，
3: 对，这是我们康美中药城的也是一个理念。你包括我们大厅里面也是，
2: 嗯，
3: 是绝对不会有假药的。
2: 嗯，对，
1: 那肯定是了。
3: 这个东西我们每天都在巡检，我们的质检人员包括市场管理局，
2: 嗯，
3: 我们每天都在配合，一天都能巡个十几次，
1: 好嘛，
3: 再少的这是。
2: 对，
3: 对，
2: 所以不可能有就是有一些小商贩钻空子的时候。
3: 对，
1: 嗯，
2: 所以我们大家去逛展的时候也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3: 对
2: 吧？
3: 对，
2: 对，
3: 是的。
2: 嗯，那今年这个展会啊，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亮点呢？
3: 今年的展会亮点就是传统与创新的一个结合。
2: 嗯，怎么说？
3: 一个是像我们今年这块有道地药材这块，
1: 嗯，
3: 你应该也知道，就是大宗交易这块，他们很多就也在这里面展示，
2: 嗯，
3: 包括我们十大丸药，
1: 嗯。
3: 啊，包括那个56华药，
1: 五六华药
3: 一个海南的一个企业，
1: 嗯，
3: 对，一个56华药就是五十多民族他们各自的一些就是比较特色的一些中药，
2: 嗯，
3: 对，然后还有康养食品啦，啊，还有中医药文创啦，啊，包括我们下午开了一个老药工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会议。
1: 哦，
3: 对
2: 对，那个技艺可好了，
3: 是的，
2: 就把药切得很薄，
3: 嗯，
2: 然后速度很快，
3: 对，他那个切的百刀檀香，
2: 嗯
3: 嗯，那个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把 一小块檀香切成几百片，
1: 这么多，
3: 对，
1: 啊，
3: 因为那个片越切的话，它的药效越好，
2: 而且纯手工，
3: 对，
2: 纯
3: 手工
2: 那个师傅，咱们亳州本地人吗？
3: 不是，那是我们专门邀请过来的。
2: 哦，从哪？从外面邀请过来？
3: 对，
2: 哦，
3: 对，这个是我们专门邀请过来的。
1: 那个技艺传承了，这属于这一块啊。
3: 对对，
2: 嗯，是徒弟吗？你
1: 让王总去，王总一边巡查一边切片儿，
2: 切
3: 刀
2: 香，
3: 那个切刀都很难拿，
2: 太考验，就
3: 是
2: 那个很难切，对
3: 对
2: 对，
3: 不是切刀的话，就是很难拿这个东西。
2: 你要去？
1: 小张去体验过。
2: 啊，
3: 你
2: 体
3: 验
2: 过
1: 的，我就体验过，因为那个刀它有一点空隙，它能挪动，
2: 嗯，
1: 你得凭手感和技艺和寸劲儿， 人家切那个，正常人真切你切不动，
2: 就看我们普通的师傅去切，他只能切成那一条一条的那种，
3: 对，
2: 就不可能达到那个效果，那个、太薄了，
3: 一片一片的那个，那是要多年的功夫呀。
1: 对，还有朋友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好像网上很多人朋友留言说他能切这么薄，不如打成粉。
3: 那不是、不是那样的，
1: 对他俩的这个运用这个不一样，
3: 药性性质不一样，
1: 对性质的就不一样了，它是更好的发挥药效，所以它切的那么薄。
2: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邀请就是老师傅们过来展现这个技艺，但去年好像没这个。
3: 去年是因为去年我们是第一届，第一次搞那个老药工这块的，包括非遗这块的，然后今年我们更成熟了，今年邀请的更多，
2: 邀请的师傅更厉害了，
3: 对，明年邀请的也会更多。广药的包括我们康美这边的新开河的非遗传承人也过来了，对他展示那边就新开河的一个红参，
1: 红参
3: 那目前是我们康美最好的产品。
1: 哦，
2: 就如果说没有这个平台，就是我们比如老百姓啊是不知道有这个技艺的。来继续，我们继续聊啊。
1: 对，这个
2: 您说
1: 我来吧哈。因为刚刚也有很多朋友来反映这些问题啊，就说这个本次的药博会当中呢，就中医药展区品类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有很多的听众好奇，就是这次展会上除了我们熟知的大宗的这种中药材的话，还有哪些适合老百姓日常能养生的东西，
3: 那
1: 使用的
3: 也比较多。你像药食同源类的，就像茯苓啊、山药啊、桑葚啊、菊花呀、玫瑰花啊，包括一些就是花类的，这些都日常泡水用的，煲汤啊、泡水都好喝。而且这个东西长期服用的话是有好处的。
2: 对，
3: 包括花茶。
2: 我看就是那几天，就是有人从这边路过嘛，大包小包，
3: 对，
2: 那里面提着就是999朵玫瑰花那种。
1: 我的天！这只要到咱亳州，不可能让您说就空着手走。
2: 对，无论什么药都得带回家去。
3: 我到亳州早上吃牛肉馍，中午逛这药材市场，晚上喝古井贡。
2: 哎，今天展会不一样，我看今天展会就是古井在里面的那个展厅很多嘛，就是我听我朋友去说去逛了啊，说到里面尝了很多品种的酒。
3: 古井现在
2: 现场喝酒。
1: 哎，听这话真是。
2: 对。
1: 哎，
2: 你很急。
1: 我不急，我一点都不急，我急什么？真是是吧？
3: 你很想
1: 是吧，王总？
2: 那除了刚刚那些花茶之外哈、还有什么别的吗？
3: 包括一些香材这块的，包括沉香，就我们手上戴的串这种，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玩那个串
2: 盘串，
3: 对，盘串有沉香啊、小叶紫檀呀、包括一些就是什么金刚啊、什么小金刚那种。
1: 哦，您这很懂啊，就属于是。
2: 核桃、
1: 满天星啊什么的
2: 那种。
3: 还有主要就是还有其他就是一些檀香啊、艾草香啊，这个是适合家熏的。包括刚刚我看到那个有个朋友就说，就是个中药那个车里面那个香薰，就也有这种。就是我们做的也有这种香包，
2: 对，还有那种香挂也是，
3: 对，
2: 非常丰富。
1: 香挂不就是挂着的香包吗？
2: 对，是这样的。
3: 车里面也比较清新。
1: 在这儿啊，提醒一下这个所有的同志们啊，那个倒车镜那块呢不允许悬挂这些东西啊。
2: 怎么了？你是不是看到有人挂了？
1: 不是，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这个非常遮挡您的视线，而且呢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说那个香包您就挂在副驾驶手把，或者哪个周边都行，这样的味儿呢也还会散到屋里面去。不要遮挡住您的视线啊！
2: 其实这个比那个香水我们在商场里面买的那个更要好，
3: 对，
2: 因为我们这些药材都是天然香，
3: 对，而且这种中药香呢它有养神的作用。
1: 哦，对，是，
3: 它是有养神的作用，你放在车里面呀、包括你放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啊，它都有这种功效。
2: 对，
1: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以前来过就是那个木雕的
2: 大师，
1: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泥胚的，还有红桃的，这些都在我们亳州当中这种传统手艺当中多。我上次听他们说啊，就是在这一块吧，中药材器械这一块，或者说这个中药材这种香当中，熏香当中啊，有的人现在用这个有文玩那个核桃嘛，
3: 对，
1: 就狮子头，文玩核桃狮子头，但是呢他现在不用核桃，他用木来雕
3: 啊，
1: 就直接雕出来、
2: 雕出来那个形状，
3: 雕出来核桃的那种形状。
2: 但你盘它的话，不是就为了把它盘的包浆吗？
1: 哎，我告诉你啊，那个核桃雕出来的核桃，要比你就是平常去找核桃要容易的多，它俩比较匀称。
3: 对，
1: 它有它
3: 一样，
1: 对，它那个是自然生长，它那个是纯属手雕。
3: 对。
1: 然后雕完之后去包浆，然后呢那个味儿啊，和别的核桃闻起来是真不一样。就爱玩这个东西呢，还有串这些东西都一块儿。
3: 现在包括就是今年兴起的那个合香珠嘛，中药手串。
1: 对。
3: 今年参展的也比较多。
1: 俺们也还、俺们还送过呢，送过好多。
2: 我看那个有人发抖音说，今年荷香猪占了整个市场
3: 很多
2: 的成本在啊。
3: 嗯，但是中药手串这种也是比较养生，
1: 嗯，
3: 是它也有那种功效。
1: 那个
3: 怎么讲呢？这个东西
1: 对，
3: 是不是就看
2: 个人喜好？
3: 对，看个人喜好。
2: 对，那蚊疮这一块是不是我看还有香囊刚刚说的，
3: 香囊，
2: 还有草本护手。主题摆件儿，
3: 对，
2: 然后就
3: 都是就是那种护手霜啊，融入到中药这个东西啊，它会好一点。
2: 就是把药材和这个生活美学结
3: 合
2: 起
3: 来，对，
1: 这个女生特别喜欢这个，
3: 是。
2: 对，如果说女生去逛，那个消费应该会拉上去不少，就现场消费的这些小物件呀，
3: 很多。今年这种小物件也比较多。
2: 对，
1: 哎呦，这啊，看我们的视频下方留。

0: 莫言哈，
1: 嗯，
0: 这个二郎关于问那个自建房啊，还有老年人这个其他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我们苏继昌这位朋友回答非常好，就是您找这个说办就办栏目组，
1: 对，
0: 拨打5501234，对，就在我们隔壁的直播间，你先把电话给打过去，反映一下您的情况，具体情况在哪个地区，然后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或者现在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需要我们帮助到什么。然后都可以和他们说清楚，他们都会记录，而且呢会后续跟踪，然后呢回访，直至把您的问题给您解决掉。
1: 是的，
2: 是的。
1: 前几天我加了王总微信，当时我说我让我弟去体验一下，然后我问了一个展会的报名费，你知道吗？当时他啥也没准备，然后因为我们家也是做这个沉香檀香这一块的嘛，
2: 嗯，
1: 然后我让我弟去体验，当时啥也没准备，比如说你在展会上需要用的东西啊，啥也没准备。然后我当时问了王总这普通展位多少钱，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这我弟如果去了，就是万一赔本了怎么办？这个本是我出，然后当时我毅然决然说别去了，明年你再去，所以明年的时候还要报名。
0: 所以说做什么事儿都得
2: 提前
0: 准备，
2: 要提前准备。
1: 对对对，
0: 对吧？
2: 因为今天展位很火爆，
1: 哦，
2: 到最后很多要订展位的都已经没了。
1: 哦，
2: 今天订的也比较早。
0: 咱就
1: 先到先得，
2: 就是先到先得，
1: 嗯，
2: 因为价格都透明的呀。
1: 嗯，
0: 1500是吧？1500个。
1: 你搞错了。
0: 什么？
2: 标准展位是1300多个。
0: 1300多个。
1: 1300多个。
0: 标准展位。
2: 90%的那种特装展。
1: 嗯。
0: 哦。
2: 他那个特装展一下都占了有4个了，就是占你4个。
1: 就一进门。
2: 对，是那种大的展。
0: 你说吧，咱是排队啊，就得往后排。这属于真的
2: 这个就是先到先得。
0: 嗯，
1: 因为你
2: 要展位展区这个位置就是先到先得。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药商们去定这个展位，然后这个位置怎么选呢？就是谁先付的这个钱，
2: 哎，
1: 谁先来选这个好位置。
0: 啊，对
1: 啊，
2: 对，
0: 先到先得嘛。
1: 对，
2: 就是先到先得，很公平啊，先到先得。
0: 对对对，按照顺序来，
2: 对，按照顺序来，就是挑一个没了我们画个叉，
1: 嗯，
2: 消控，嗯，
0: 提示一下您还来吗？嗯，不来的话就给下一位了。
2: 对，是的
0: 啊。好，
1: 继续往下聊啊。
0: 嗯，
1: 就今年的中药文创还有康养周边特别受欢迎，然后大家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人说特别关心这个品质啊，
0: 嗯，
1: 就是咱们本次展会期间我们的展品的这个筛选还有品质把关，
0: 嗯，
1: 以及合规的监管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可以简单来说一下。
2: 嗯，这个吧，我们一直都是从源头上就开始给他切入，我们严格把关的，把所有参展企业的资质啊、营业执照啊、产轨合规、产品合规的手续啊，
0: 嗯，
2: 包括他那个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核验一遍的。包括你卖的什么东西，你做的什么药材，这个我们都要这个。我们重点，包括就是展会期间吧，我们还会安排我们的质检人员每天定点时间，还有不定时间都去检查这些药材。
1: 嗯，
2: 如果有假货的话，我们会直接把它给。
0: pass掉，
2: 对，直接把它给带走了。
1: 那如果说就是比如说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咱们又不做药材的，比如说不太懂，或者说远道而来听有这个药博会来采购一些药品啊，对，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我们去了之后就知道怎么买。
2: 像这种就是几个小建议吧，
0: 嗯，
2: 就是你像第一个，你就要选那种有正规资质的商家。这些他们有注册的这些东西一定要正规。
0: 嗯
1: 嗯，
2: 还有不要轻易相信什么功效啊这些东西的，它大部分都有好多都是夸大的。对。然后第二个，你就要看买药材的时候就要看它的外观了。你像药材要看色泽气味，你不能选那种发霉的有异味的。如果有异味的话要赶紧说一下，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对，
2: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分清用处了。像药食同源这种啊，就是日常调养的，它不能替代药品。它不像这种西药这种，它只是日常调养，
1: 就不能说它功效，只是说调养身体，
2: 它不能替代药品这一块的。
1: 那这类比如说康养食品，它有什么优势呢？在咱们展会上，
2: 康养食品就是方便，
1: 嗯，
2: 对，携带方便，包括一些它这个传统的中药材，我们知道都要煎煮啊，包括这些东西时间很长。你像康养这些东西，它即时的，就小东西的即时清量的这种。对，他把那个传统的中医药配方啊现代化处理了，开卷计时了，
1: 对，
2: 好，对，降低了那种养生的门槛。
0: 比如说，可以直接吃生，不对，直接食用，或者说直接冲泡。
2: 像现在弄的有那种中药，现在有那种机器把它专门弄成那种中药颗粒。
0: 啊，有。
2: 以前的话，你还要煎，还要泡，这个颗粒就是打开过后直接冲。
0: 选嘛，那吃上，对，
2: 但它还是中药，还是苦。
0: 还是国的火梅，生活都这么、
1: 加点糖。
0: 这咱这已经习惯了啊。
1: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中医药展还是十分丰富的。
2: 对。对，
1: 那除了这个中医药展，我们刚刚也说您还负责这个设备展区，
0: 嗯，
1: 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设备展区。
2: 你像这次设备展区啊，基本上覆盖了中药材那个全链条的加工了。你从前期的清洗啊、分拣呀、包括切药、炮制。然后后面烘干，有的还需要再粉碎，
0: 这一套流程。
2: 对，然后后面有包装、分装，这一套都有了。我们这次设备展是从一开始，从头一直到尾，
1: 全链条
2: 是，全部都已经给你，都可以买到，
1: 嗯，
2: 就可以都可以成功加。
0: 这个东西出现了，
1: 嗯，
0: 然后到我这儿来，
2: 对，
0: 再到您手里就是你想要的样子。
1: 对，整个过程
2: 设备展
1: 都可
2: 以。你要是在设备展弄一个中药材在那里，你就他就可以从头加工一直加工到最后。
1: 哎，那挺有意思的，对吧？
0: 看他们变身。
2: 对，
1: 要说今年就是比较科技化了，比较智能化了，咱们的设备是不是也是结合了一些科技的成分呢？
2: 对呀、现在你像拣药的，包括拣药的这些切药的，现在都是用 AI 控制了。今年 AI
1: 智能化了，
2: 比较智能。
1: 也就是说不需要人工，就是机器自己完成。
2: 对，它不需要人工了，因为你人工的时候，第一耗费人力。是不是你还要那么累去切药还要剪药，你这个东西设备的话直接就给你搞定了。
1: 我都特别好奇，是你告诉他指令，然后他就来给你
2: 啊、
0: 你得输入指令，
2: 你
0: 要不然你
1: 要
0: 机器，
1: 你给我这样切，他就按照这个
2: 你
1: 的要求。
2: 对，你就要输入代码、这块他那是有这个东西的。现在 AI 也非常智能化，
1: 你就是以后一个公司里面就老板一个人就可以。
0: 现在一人公司多火呀。
1: 对，
2: 一人公司就是这样的，就像设备这块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呢对于这个药业企业的发展，包括我们的亳州的一些本土的一些发展，可能大家只是在网上听一听，真的得到现场去看一看。
2: 对，一定要现场来。
0: 今天只给大家总结一下。
1: 是的，
2: 挺震撼的。
1: 还能问一个问题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现场啊，都是比如说一些大企业小企业呀，那有没有适合我们比如说小农户啊，或者说小门槛的一些就是可以去参与的？
2: 有啊，你像展会上我们现在不只有那种大型的成套的生产线，还有我们像今年有很多厂商啊专门带来那种小型设备，门槛并没有那么高，就是适合合作社呀、家庭种植户使用。对，
1: 价格也低
2: 、也不是很高。以前大户吧，他只能就是卖那种初级的原料，原材料嘛，卖价也有限。你像现在天真的那种小型的加工之后，他可以简单的做那些切片啊，包括那个宏观处理的，把那个初级的农产品加工成初级的加工品。这个东西你弄上去之后，他就可能会卖的又高一点。对，
0: 以前是
2: 加工了呀，
0: 以前人就是价格打下来，咱这是价格
1: 打
0: 上
1: 去，
0: 打上去，
1: 对，
0: 卖给别人。
2: 原材料这种东西，你如果有初加工的话，它就好卖一点点。
0: 这个就
2: 很好。小商户啊、小农户啊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有利的。
0: 对这种，然后呢，普通农户的这种啊工作性质，然后发生一些转变啊，还是挺多的啊。今天呢，给大家来讲的是很多，邀请到王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展区不同的器械，
1: 对，
0: 或者是发展，乃至今天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明年吧，明年
1: 我们一定得去，
0: 一定得去，
2: 明年邀请你们去。
0: 对，明年还有这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在亳州这块土地上。与中药材结缘的事情特别的多，每个来到亳州的外地朋友们不可能空手而归，
1: 是的，
0: 也不可能是让自己感觉心情很低落的离开。
1: 那我们再邀请王总最后说上几句这个收官的祝福。
0: 行，可以，没问题啊。
2: 是这样的，就是在这里吧，就是感谢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就是还感谢那些参展商，包括我们布展人员的一些辛苦付出啊，还有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参与，祝愿啊每各位客商都能收获满满，我们合作共赢。对，也祝愿广大市民身体健康，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期待明年的药博会我们再相聚。
1: 好，掌声。谢谢王总，谢谢王总啊，
0: 还真好啊，真是，你看我王总做到这份儿上了，朋友们，
1: 期待明年药博会我们再次相聚。
0: 听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外地朋友一定要
1: 心动不如行动。
0: 对，
1: 明年我们俩绝对不坐在这儿做节目，对吧？赶紧去现场去直播。
2: 对，去现场直播更好。
0: 现场
2: 如果去现场直播的话，你就要站在那儿不动了，因为人太多。
1: 搞个梯子站上去。
0: 是的，是的哈。这个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但是呢，王总工作比较繁忙，只能抽出半个小时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布展情况。大家现在应该有个大宗的了解了，所以说趁时间，如果说这个期间没过的话，也可以去旁边溜达溜达，好吧？
2: 对，
1: 明年我们再见了。
0: 那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好不好？让王总先忙，然后下班呢再接着聊啊。
2: 好的，好的，感谢。
3: 十八点整，中国。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5401。
1: 嗯，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怎么了？还有一个群，再说一遍吧。
0: 啊，好好，2628158，艾特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
1: 的
0: 聊起来啊。好了，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要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状态了啊，还有网友朋友的一些留言，
1: 待会儿再读啊，
0: 稍后稍等给您说哈。
1: 刚我们俩忘了视频号了，
0: 嗯，太多了，
1: 聊嗨了，
0: 对对对，问题很多啊。
1: 对，来，首先关注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啊，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啊，路口呢车辆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
0: 嗯，
1: 继续向北一直到我台附近啊，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这个耀都大道上以及在这个魏武大道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呢，分别有车辆的少量增加，大家也是同样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着急，
0: 嗯，
1: 不要着急去吃饭。今天的车比以往的车都要多呢。
0: 因为就
1: 因为都去吃饭了，
0: 忙完了不得搓一顿嘛啊！
1: 对，继续向北就十分的畅通了，一直到郭河魏武大道桥都是十分的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啊。
0: 嗯哼，
1: 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的通行状态呢也是十分的良好的，说一下就是车辆比较多的路块啊。建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这是我们老台那边啊，建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只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两个红绿灯呢就可以通过了，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二里铺那边啊，建安大道与汤林路的交叉口，在这个建安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以及在汤林路的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分别呢都有车辆增加，大家一定不要着急，因为这个等待时间呢可能会比前几个路口稍微长一点啊，耐心等待。
0: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大道和汤王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我台楼下状态非常好，不堵。平行西侧十八中西门北大园林学校周边，这是仙翁路主路面上南北双向格外注意，桥庄万达比较畅通。耀都路从韶华里西向东方向有增加，市府南路西向东方向有增加，学校周边市政府东门，这是我们来看一下是哪条路啊，工业路上哈，现在目前来说有一些少量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韶华路现在目前是比较平稳的一个情况，耀都路现在目前光明路啊，光明路是比较畅通的，你也不必担心。文地路一个绿灯，立新路是北向南方向通行时啊，减速慢行，不要着急。这个路段处的接送孩子家长比较多，而且呢人流量比较的大啊。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韶学院正西门，世纪城世纪花园中间东西双向稍有增加。汤王大道主干道由南向北到杜仲路上有一些增加情况，通行时要格外注意。养生大道比较的平稳，那么到了紫苑路，现在目前只有第五小学北向南方向有一些少量增加，要格外注意一下啊。汤王大道与耀都路东西双向较为平稳，平行西侧风华小学新校区北向南方向少量增加一些。再往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到光明路文地路都是比较的畅通的，清云分校周边北向南汤王大道主干道乔装万达比较畅通，这都是一个绿灯都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说大家不必过于担心。西侧呢是十五中，也就是在曙光路这周边和人民路这周边有一些增加。今天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还是比较小的车流，一个绿灯方可通过啊。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今天人还挺多的。
0: 今天王总一走，那感觉我说话，
1: 感觉少了什么？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刚刚视频号有一些留言，我们俩又没看到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呢，黑说又开启了一天互动的模式。
1: 嗯，是的。卓凡没来吗？上周五是他来的。
0: 上周五吗？
1: 不是吗？不就是上周五吗？我是我记忆出现错乱了？
0: 没有，我邀请的。要不会结束了吗？这个布展这一块差不多结束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要不会持续一个月啊。
1: 嗯，今年要不今年的要不会和以往还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说了，就是活动有很多，这个活动呢，很多活动在不同的景区，还有我们的中药城都有分布。
0: 对，
1: 嗯，
0: 这7383这个朋友说是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这
1: 他怎么突然间来了一句，我冷不丁来一句，
0: 这个，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小口号，然后呢，很久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
1: 哦，咱们节目中的口号，
0: 对，老这是老同志，
1: 嗯嗯嗯，我看到了中非那一位
0: 啊，老听众，那是是。
1: 惹今天弄点药膳，
0: 管化祖闷鸭，曹操鱼头，嗯，
1: 药膳鸡，
0: 药膳鸡，药膳鱼啊，药膳羊，这真的这都是肉啊。
1: 就现在说那个药膳椒麻鸡，
0: 哎，麻椒鸡
1: 啊，麻椒鸡，
0: 哎呦，真是比较多，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嗯，对，所以我们节目下半段呢，我们的这个聊天话题呢，就是我们网友眼中的亳州药博
0: 会，对，
1: 就来说一下大家印象中是什么样的。
0: 药膳不适合喝酒吃，
1: 也适合。
0: 咋不适合呢？
1: 咱药都直接泡酒了。
0: 是这样的，同志，你可能对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药膳普遍存在于状态下呢是比较清口的。
1: 是，而且它的那个入药的量很少，
0: 对，没有说是猛，
1: 嗯，
0: 没有说那个就是重油重辣那种，
1: 对，
0: 重油重辣它就不健康了，
1: 对，那个药也药效也没了。谁把那个比如说，
0: 嗯，
1: 把一锅药熬成那个毛血旺的那种做法，
0: 还真有，你别说，
1: 哎，那样说明我就爱吃了，你知道吗？就以后吃里面的金针菇变成了人参在里面嚼，
0: 你说这事我牙老疼。这两天确实是啊，有点上火啊。
1: 嗯，那来点药膳吧。
0: 来点药膳。
1: 对。
0: 喝点丝瓜汤。今天我才知道啊，就好多朋友说，那你们亳州那个药膳，你们会不会做丝瓜汤啊？我说丝瓜汤，
1: 嗯，为什么会问那个？
0: 因为广东的朋友
1: 哦，他们养生喝这个
0: 丝瓜汤败火
1: 哦，
0: 对吧？你怎么说话火气那么大？
1: 你都是喝那个朱雀？
0: 嗯，我都喝朱雀汤。
1: 嗯，
0: 朱雀汤的话，今天早上也刚喝。
1: 哎，你这样说，其实朱雀汤也是药膳。你比如说，你冲完鸡蛋之后，在里面撒点胡椒，
0: 嗯，
1: 胡椒不也是药吗？
0: 这个辉映天下说，我印象中药博会9月9上午在火车站广场演唱会，
1: 那是多少年前了？
0: 齁死好了，那是，那是谁？我记得谁来的？
1: 嗯，
0: 腾格尔，蓝蓝的天空，
1: 我都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忆还在那个韩红老师那个。
0: 你知道为什么你没这急？
1: 戴着墨镜那个，嗯，
0: 我也没这急。是上次我刷这个，咱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1: 哦，对对对，回忆药博会的那种往年药博会集锦是吧？
0: 嗯。
1: 说吃药膳上哪个馆子？就我们经常拍的啊，比如说亳州宾馆里面。
0: 咱这不能提。
1: 也能提，啊。
0: 随便去。
1: 提，对对对。
0: 亳州好多馆子都有。
1: 我提了，我是不是可以拿钱了？
0: 啊，可以。
1: 打钱，打钱，打钱。
0: 嗯，给亳州宾馆打个电话。
1: 古井打钱，对不对？古井
0: 也行，也有药膳啊。
1: 其他就不说了啊。说慧影天下，说你还小。慧影天下年龄多大呀？我看一下，100岁了。
0: 得有30吧。
1: 个人简介里面100岁老人了。
0: 哦，那一看就得对半儿，是吧？
1: 对。来，我们继续看我们话题，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就是网友眼中的亳州药博会是什么样的？
0: 他说每年药博会都是亳州大日子嘛，
1: 嗯，
0: 就是你只要到展区就能闻到药香，
1: 那的确，
0: 这个，氛围感就非常的好。
1: 其实不是药博会的时候，就比如说平时我们来同学来朋友的时候，你只要把他领到我们的中药城，
0: 嗯，
1: 他们进去之后我都会说哇好好闻，这就是中药的味道嘛，就是什么中药呀，
0: 嗯，
1: 就是很多中药混在一起嘛，
0: 那个味道，
1: 就是，对，然后很多人都很爱闻那个味道，
0: 不错，
1: 嗯，
0: 这个说我37，你30，
1: 37看过那个腾格尔那一次的药博会？
0: 不是，你见过慈禧吗？37，90后，那，
1: 嗯，
0: 你这个啊，这37年龄差不多的，就稍比我们稍长几岁。
1: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魏晨，
0: 魏晨也来过
1: 啊，
0: 我印象最深的是谁？是王力宏。
1: 啊，王力宏也有印象，
0: 嗯，
1: 有印象，有印象。
0: 我以前在那个博士学院上学嘛，
1: 啊，
0: 然后呢，我们每次开学之后要准备要博会，没上两天学又得放假。
1: 哦，这样的。
0: 然后呢，就8月15又放假。
1: 嗯。
0: 然后8月15放完假，11又放假。
1: 你整个月可以不用去了，我觉得你来一回，一来一回。
0: 他就一直在放假，你真是什么
1: 呀？那，挺好的，你沉浸在耀博月中。
0: 对，好开心的，这是啊。
1: 那第二网友说，品类真的很全啊，不光有传统药材，还有花茶、香囊、中药手串，老百姓逛着就能买到这个养生好物。
0: 买这个中药手串的时候啊，你一定要问老板，你这个串能不能洗澡的时候戴？
1: 嗯，一般的情况下，你所有的串都不能洗澡的时候戴，你除了玉石能戴。
0: 对，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带着自己的手表去洗澡，然后呢？
1: 手表，
0: 你知道？
1: 他自己让原主壁画的。
0: 有点太弱智了，
1: 这么自信，
0: 他那个手表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他的手表是防水手表，游泳的时候戴，
1: 嗯，
0: 一毛钱的毛病都没有，
1: 嗯，
0: 就是不能洗澡。
1: 哎，为啥？是哦，洗澡水会热一些。
0: 哦，是这样吗？
1: 你看，对吧？他游泳馆里面的水，它再高了也就20多度，最高的时候冬天的时候。
0: 对 对, 对，20多度，因为不能太暖，太暖我就澡堂了，
1: 快错回了。
0: 对，特别有意思，他的这个手表特别有意思，就是洗澡的时候不能戴，就是那个淋浴冲都不行。
1: 嗯，
0: 但是呢，你看。你到那个游泳馆去，他也带着在淋浴下面冲，
1: 而且在里面浸泡着，
0: 对，还得消毒，还洗，回来一点事儿没有。
1: 这有可能是温度。
0: 他试过两次，
1: 嗯，
0: 这两次他手表都进水，都毁，他坏了，坏了之后就发回厂里去修，
1: 嗯，
0: 别人说我给修完，后来好了，他说你再怎么办都没事儿，就特别神奇，
1: 好神奇啊！我
0: 都
1: 好奇了，就是我为什么？你等一下。为什么这个防水的手表在淋浴底下会进水，但在游泳池里面不进水呢？
0: 嗯，
1: 为什么？哎，就比如说手机，比如说很多人的手机都防水的，但其实没有人敢把它进到水里面去。
0: 嗯，

0: 之后，这个高压会冲击，就是花洒出来的水是高速高压水流，会把水压强行的挤进这个密封圈里面的这个缝隙里面。
1: 啊，解谜了。
0: 嗯，
1: 我的朋友
0: 对吧？哎，他去的游泳池一定是室内的，比如说他去海里面就不一定了，你海里面浪大，直接啪冲击过来，
1: 有盐味，
0: 是吧？对对对，还有腐蚀性。
1: 对对对，就不行。这个8142说最烦出去在外阴阳家乡了别人啊，那是我那是生咱的地方亳州的土地呀、
0: 啊。的确啊，那谁说也不能说。
1: 好多这个因为这样我们介绍要接触外地的朋友的几率要比其他的朋友要高一点、嗯、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说有一些这个亳州的负面的一些这个新闻啊影响啊，
0: 嗯嗯，
1: 其实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闪躲。你一闪躲侧方面你就承认，
0: 你就正刚，
1: 对，你就直接回答，对，有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努力的改善，这种情况一定要坦白了说，你不要躲，
0: 而且一定要说就不能以偏概全，
1: 对，你不能糊了，你不能把那这面全给铺上了，
0: 对、嗯、
1: 我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朋友说，他说你们亳州有这块那块那块不行，这块不行的，我说咱举例来说，你就比如说哪块不行，你就会找到相当于。相等于这一块差不多的这个问题给他就呈现在面前，
0: 嗯嗯嗯，
1: 你就是但凡这个人要说到这个不好，他肯定是对亳州有所了解，
0: 嗯嗯嗯，
1: 是吧，他不了解，他连他坏他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就是个最好的宣传口。
0: 而且有的时候你不止，你比如说拿一个明星来举例啊，比如他有黑粉，
1: 嗯，
0: 你
1: 也是粉，
0: 对于城市来说也是好吧、嗯好吧，也是粉。
1: 对对对对，就这种。
0: 就但对于城市来说，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评论啊，就有人就戴着那种有色眼镜、嗯、去针对于这个问题，给它放大化，无限的放大化，给它延伸。
1: 这个有色眼镜产生啊，我上次听一个理论特别好玩。
0: 嗯。
1: 有色眼镜产生，基本上的原则是在于这个人，就像在人前装人。
0: 嗯你不就是装叉吗、
1: 啊、人前装人
0: 你说这么文雅干嘛，
1: 人前装人嘛，就是你说什么问题我给你倒着来，
0: 嗯，
1: 就说明就显得咱啊比你技高一筹，
0: 对，
1: 你就怕哪种嘛，他无知还装那种，都把这个问题都已经说坏了。你比如说我最明显的就是，
0: 嗯，
1: 你们亳州的涡阳县什么哪县，涡阳县涡阳县
0: 对
1: 啊，
0: 怎么是亳州亳州啊，亳州的涡阳县、
1: 哦、亳州的涡阳县，然后呢你们的交城区什么区，
0: 对对对，
1: 桥城区，地名都读不对，然后呢就可以跟你聊大聊特聊什么中医药、
0: 嗯、
1: 什么华佗呀什么曹操啊，他跟你说的很多，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你说曹操的小名叫什么，曹操小名叫曹操的叫什么名呢，你看曹操字阿满，他那种根本就不知道，
0: 嗯，
1: 然后他跟你聊很多。
0: 那此时此刻就应该看一下那个我们曹操的实景剧，他就知道了。
1: 对对对对，你就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0: 在里面一直在呼喊。
1: 说改变不了的，改变不了的，你就让它存在。
0: 对，
1: 你就让它存在，因为每个人的他固执的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去强硬的让另一个人去改变，你只有改变你自己，才会影响到其他人。
0: 嗯，
1: 他看到你怎么做，才能知道他。他强忍他强嘛，真的是、
0: 嗯。而且有的时候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1: 对
0: 对吧？
1: 最好的演出就是抱有遗憾，
0: 嗯，
1: 因为没有遗憾，你就不会期待下一次，
0: 对，你就没有进步空间了。
1: 对对
0: 来继续看啊，
1: 嗯，
0: 说第一次来要博会，大开眼界啊！全国各地的道地药材都能在家门口看到，
1: 牛厉害
0: 啊、
1: 嗯！
0: 比如说有外地游客去逛展啊，看到那个贵州的高山药材，
1: 嗯、
0: 还有云南的特色草木。就不用跑外地，在亳州就能一次性全见到。对，刚刚他也说了，就是不仅是药企，比如说特色的，比如贵州那边会带着他们的药材，现场展会里面，然后摆满了那个他们那边的特色药材，还有云南那些草木啊，让我们长见识。而且他们就是带有民族特色的。
1: 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
0: 嗯、
1: 你就不得不佩服。
0: 对，而且我每一次就是逛了他们的展会，我心情都特别好，因为他们的情绪状态啊，就无论此刻他们有没有生意，他们的情绪状态一直很在线，而且让你觉得你和他说话他特别热情。
1: 呦，好事儿，
0: 有那种民族风味在，他们还会在现场啊载歌载舞，对吧，那个就不像你去逛展会了，像去直接我在云南了马上开始泼水了
1: 啊！这也说的 去外地说普通话，说买洗衣粉买一包，然后呢。

0: 就说撇的炸年货别说话。
1: 哎，我看就是说
0: 这我有点没，
1: 今天广电有演唱会吗？对，今晚晚上是 Beyond 的一个演唱会，
0: 纪念 Beyond 演唱会。
1: 对，
0: Beyond 不来哈。
1: 你好严谨哦，大家都知道的。
0: 然后你要是今天晚上来得提前购票
1: 哦。现在还来得及吗？
0: 不知道、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演唱会。
0: 我美丽哈，你来的话你能见到我，因为我马上要下去工作
1: 哦。19:30就是7:30的时候会
0: 开始
1: 准时开场，
0: 嗯，
1: 然后在我们广电中心的1号演播厅。
0: 嗯
1: 嗯，所以要提前30分钟就是到检票处进场
0: 检票。
1: 嗯，致敬 Beyond 回响金曲演唱会。
0: 恭听我All in the you can see you 飘过。
1: 我刚想应该放一首吧，一看这个时间也来不及。
0: 嗯，有年报你的名可以免费吗？
1: 但说真的，可以打个折，这还可以的。
0: 打折是行，
1: 嗯、
0: 但现在、
1: 嗯、
0: 临时打折，票卖差不多，我咱不给你打。你要不是这样，你要是有我微信的话，你要想来，你给我发信息，
1: 赶紧给他私发个信息。
0: 你先发个信息，然后确定来几个人，然后我问一下。
1: 嗯，
0: 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余票、啊、
1: 看有没有票了啊？
0: 因为 Beyond 的演唱会每次我们基本上都爆满嘛。
1: 就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每一次还拍个短视频，
0: 嗯，
1: 就是在推一下流。现在都压根就没拍过了。
0: 嗯，如何加您微信
1: 啊？
0: 王美丽，你没我微信吗？你闹什么？咱认识那么多年，你没有微信？
1: 我让他是国泰民安啊，在抖音里面跟你说句话，然后你们俩关注一下，他把他的微信这个号发给你，然后你们加一下。
0: 我还
1: 赶紧了，这已经6:30了，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唱了。
0: 这有点让我关注你了啊。
1: 嗯，我们俩去看，然后直播。
0: 对。
1: 哎，有道理啊，我们俩在那儿直播，嗯，挺好的，挺好的。
0: 微信号发给你啊，加啊。如果说你真来的
1: 话，云私发了啊，
0: 云私发了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你看说办就办，
1: 你也蹭上了，
0: 对，真是，咱这个说办就办的工资能翻咱俩一半吗？
1: 对，每一次都给他拉人过去，
0: 嗯，哦，很遗憾没有柯柯的微信，我们是邻居
1: 啊啊，我们是邻居吗？哪个地方的邻居？哪个地方？
0: 他的房产比较多。
1: 哪个地方？是我在那个上海的那个，还是北京的那个四合院呀？
0: 哎，老北京，您是不是？您说怎么着？
1: 对，
0: 真是出门
1: 是在东方明珠底下的，还是说在天安门附近那一个？
0: 晚 S 的那个，安徽亳州的那个啊！我真是报永杰名收双份，给我免票。对，
1: 打个小折是可以的。
0: 真双份，你还得把我还得付着，受不了受不了，真是啊！
1: 把你带着一起看吗？
0: 哎，不用，我是工作人员。
1: 你看过了啊？
0: 工作人员，我随时进。
1: 对，那继续看我们话题啊。说今年科技感很强 ，AI 这个诊仪特别火，排队体验的人也特别多。
0: 嗯，
1: 然后中医药也越来越新潮了啊。
0: 嗯，
1: 比如说像体育馆展区那边 AI 舌诊机器人。
0: 哦
1: 啊，就排起了长队。那市民呢？哎，你想象一下，大家排了个长队在伸舌头，让机器来看一下。这个画面是以前万万不能想到的一个画面。
0: 是哈，因为这个科技改变生活，
1: 哦，
0: 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你没有了解到的新鲜知识。
1: 嗯，
0: 有学习啊。
1: 这谁呀？
0: 永杰如何加微信？
1: 哎。张永杰刚给你发了那个
0: 抖
1: 音的私信。
0: 对，你既然没有微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直知道王美丽她的名字，然后她的这个名号也没改，我一直以为我们有私人微信。你有没有在我们群里？你要没在群里的，
1: 我们俩是邻居，我怎么不知道？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0: 那只是见着你远远的，远远的望了一眼。
1: 那也该记录。
0: 随便找个漏蹭。
1: 对。他说今年的有网友说就是很适合囤货哈，展会尾声性价比也很高，不少市民呢专门赶过来买这个养生的茶饮还有滋补干货。
0: 嗯，
1: 哎，可以，现在囤了8月15走亲访友，多么好的一个时机。
0: 对，送给点外地的朋友。
1: 嗯，还可以寄过去啊。
0: 对，你要送薄酒嘞，什么叔叔我给你拿了什么鲜薄荷。你我的是这边的一堆吗？我这家里边有2吨的呢。
1: 太形象了。 哎，真的具象化了，真的会这样。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1: 嗯，
0: 买什么一门，那他亲戚在一门，
1: 嗯，
0: 然后他买那个台杆，
1: 嗯，然后
0: 买了好多台杆给送过去，谁知道他有个产地的呢？那哎，我给你买贡菜，
1: 嗯，
0: 哎，贡菜，
1: 他不知道台杆和贡菜是一个。
0: 然后贡菜说什么贡菜？我看一看，嗯、他把台杆拿出来的时候，贡菜拿出来的时候。笑了笑之后，然后直接就把那个门一拉开，
1: 嗯，满山的贡菜，
0: 这亮的都是的，这亮的全是的，是吧？说真是，他说这个我们亮的全都有，你说你这个你这事
1: 儿，而且我发现，就比如说你去外地啊，你在火锅店里面点这个贡菜，价格很高，
0: 齁贵
1: 啊！我当时觉得，哎，我们家不是还有一大袋那个就没吃呢，就这样想，还有干贡菜也下火锅里面也很好吃。
0: 安徽的这个有些贡菜，
1: 嗯，
0: 发到四川、嗯，四川总部发给现在在亳州做这个
1: 火锅店的。
0: 对，我上次都见过，老板有一个老板就和我这么讲，他做烤肉的，
1: 嗯，
0: 他说我们这个是吃饭时候认识的，
1: 啊、
0: 嗯，他说我有好多东西特别神奇，就是从你们这个本地发出去，
1: 然后就发过来了，
0: 总部给我们发过来，价格翻了两三番、嗯、你说我卖给你，这也不太不行，我们还有规定，还不能从。
1: 就是自己来弄菜，啊、
0: 对，不能弄，因、
1: 嗯、
0: 因为他要确保饮食安全问题，
1: 对，只能从总部发过来。
0: 嗯
1: 嗯，粉你了啊，垮你了！
0: 你看你那抖音头像真帅气，抖音头像不是本人。
1: 嗯，说这个用户说，小时候这个戳这个马蜂窝都能卖钱，童年记忆不能忘。马蜂窝它有它中药名叫什么名字？
0: 它瘦，那时候瘦。
1: 马蜂窝有这个中药的学名吗？
0: 我不记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可以。还有那个蝉蜕，
1: 嗯，
0: 不是蝉蜕，
1: 不是
0: 蝉蜕，就是、
1: 嗯、
0: 还有那个蛇皮。
1: 哦，马蜂窝它的药典正式的药名叫蜂房。
0: 哦，你看一看蒋先生嘛，蜂、
1: 啊、
0: 房。蒋先生厉害，蒋先生大才。
1: 蒋先生，您家不会做这个蜂房的吧？
0: 船长比大拇哥，船长我得加班了。
1: 啊、哦，他这个哦，有时间点啊，比如说秋冬采收，然后先蒸一下，把里面的死蜂，什么都清理干净了，然后再晒干，剪成块儿来入药，不能直接拿野外的那个马蜂窝来用。
0: 那什么？
1: 嗯，
0: 就还它有一定的标准是吧？
1: 啊、嗯，要把里面东西清理掉，然后再晒干，再剪成块儿。
0: 哦，
1: 嗯。就是有小毒，不能自己随便乱吃。
0: 八幺四二，你这个生活经历有点太生活经历了。
1: 卖冰棒，
0: 你
1: 别走，有马蜂窝。
0: 我小时候啊，
1: 你也是那个。
0: 啊、我印象当
1: 中，马蜂窝的那个，
0: 推着那个板车，
1: 嗯，
0: 一个还不是老爷爷老奶奶，
1: 嗯，
0: 我们可以用啤酒瓶换江米棍儿。
1: 哦，
0: 啤酒瓶换江米棍儿啊！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而且每次他从我们家路过的时候，他都会敲那个东西，
1: 嗯嗯，
0: 我就会能听见之后就出去之后，他有的时候敲的东西他会还不固定，他有时候几个他敲个酒瓶
1: 就随机，
0: 命敲个路啊，
1: 那找啥敲啥，
0: 最后要寒，
1: 嗯，
0: 老婆也累了都不寒了，
1: 嗯，
0: 然后他特别神奇的一点是哪呢，这家里的路他本身就不好走，
1: 嗯，是的，
0: 他还能做到坐在把上往前蹬，
1: 这个平衡力啊，
0: 我、哦、相当哇塞，这是哈。
1: 嗯，
0: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了很多药博会，
1: 对，到点了啊。
0: 对，但是呢，没说过瘾也没办法了，只能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了，
1: 嗯、
0: 好吧？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拜拜，我是永杰，我们
1: 下周再见啊。
0: 好，拜拜。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5: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灰烬之后的天空，潮汐徘徊翻涌，生出了刺痛。而遥远星空，指引着愿望，绽放英勇。

这不是家是溃疡，是口腔上的溃烂，是需要创伤选择先消除的对象。这关于爱的伪装在空荡平原回响，就如同天际线徐徐向我推来的麦浪。写下的歌词关乎他们一整年的羞耻，我取得优胜不太合时宜的接受至于我的否认，从夏至到秋分 Born human, she's still the come children 焦虑会取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北京时间20:00。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司法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律师、公证员的注册职业及如何聘请律师、如何申请仲裁、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公证、司法考试及司法鉴定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军，欢迎王局长。
4: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王亚南，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徐云，市仲裁委秘书处副秘书长孙继，亳州公证处公证员卞德杰，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应，我们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李先生反映，说对方欠了自己妻子4000多块钱的工资，起诉调解了，现在2年多了，也一直没有归还，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没有。
6: 那现在这个钱有没有要回来呀？
7: 没有。
6: 现在法院有没有判决呢？
7: 判决这是2年前都判决了，判决了是他在一个月内还，都过了都3年了都。
6: 就是当时判决是让他一个月之内还是吧？
7: 对对。
6: 那您后来有没有去申请强制执行呢？
7: 申请了，那个法院说呢，他有个房子还卖了，他是欠我们工资之后卖的，那法院也不给追。
6: 行，那这样我们明天再帮您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看您这个事情怎么样去解决，好吧？
7: 好，谢谢啊。
6: 不客气，再见。
3: 好，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8: 刚才这位先生提到一个细节，说是他说是什么时候卖的房子？
3: 就是在他这个判决之后。
8: 判决之后卖的房子。如果想有这个线索的话，可以寻找这个查询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房子卖掉， 他在不动产那边的登记的会有变更登记的那些手续，他把这些相应的证据找出来以后啊，这个像这个情况，如果他卖了房子把钱资金转移了，这有可能是构成聚资罪。
3: 嗯
8: 啊，把这个线索提供给这个他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这个然后要求呢就是追究这个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一旦能够构成刑事案件了，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我想他不可能会因为这个4000块钱啊不去履行这个判决而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代价就太大了。
3: 嗯，
8: 所以这个线索我觉得很有用的。
3: 嗯，还是要与承办法官进行沟通。
8: 对，
3: 嗯，好的，
8: 嗯。
3: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庄周乡前阳村的李先生反映，自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没有音信4-5年了，二儿子在浙江嘉兴打工，全家都在那儿。之前拆迁的时候，拆迁款已经与两个儿子进行分了，现在没有人过问他们老两口的生活。大儿子留下的两个孩子也是他们两人老两口在带。现在呢，村里也进行调解了，也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判决呢是二儿子一个月要给他10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呢只给800块钱，最近呢也不想给了，而且在网上骂自己，还阻止亲戚朋友接济他们。想问一下自己现在该怎么办？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你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7: 司法局没有，去过去找司法局了，司法局那个人又退了，就找什么法律服务中心，在那中心他接着他就找派出所。
6: 法律援助中心怎么跟你解答的？
7: 他说的你这得找派出所，找派出所人呢去找呢，派出所说小孩93年今年了，今年了得上什么法院去报警，在法院得从报警。
6: 就现在您还不太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事是吧？
7: 对。
6: 那这样，明天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市司法局的嘉宾，看从法律方面能不能帮助到您，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帮您咨询，好吧？
7: 好。谢谢啊。
6: 嗯，不客气。明天早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嗯，好，我们有请徐主任给他一些建议。
9: 好，针对这位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他的这个赡养问题，其实作为这个赡养是我们的法律规定的一个法定义务。这个当事人两个孩子，都应该尽赡养义务。但是自然法院呢，这个一审已经判了。他二儿子承担10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但是这我们建议啊，这1000块钱或者说现在只给800，那我建议应该是，假设不给的话，我们可以到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虽说是他儿子在这个网上骂他，那这个情况那肯定要提供证据，那你应当到公安机关要报警。由公安机关查实以后，是否做出一个行政处罚？至于他大儿子失踪的问题，我想这个事儿，这应该他是否提供线索？提供线索，或者说，失踪宣布失踪，那应该是，那你到法院认定，或者说是公安认定，这种情况。但是作为这个。他这个赡养费其实应该是该尽的义务，他们一定要尽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美德，对吧？作为赡养这个父母是应该尽义务啊。这个案件，他这个在网上的一个申请，其实是7月份都已经，我们市法院中心在7月份已经给他恢复了。
3: 嗯，
9: 同时我们也安排了蒙城县法院中心。要现场去回访这个事，这个等下线以后，针对这种情况，我会安排蒙城县法院中心，再给当事人再进一步沟通，假如是老年人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叫我们法院中心的律师或工作人员上门提供法律咨询或法律服务，需要下一步是否是起诉，或者说是否申请强制执行， 我们会提供一个完整的法律服务，一定会让受害人、申请人满意。
6: 嗯，好的。
3: 好，观众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0: 喂，是我这边吗？
3: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哦，现在是这样的，我是起诉了开发商，然后开发商是由4月14号、17号败诉，然后现在是到达了这个执行阶段。执行阶段，这个开发商就是说是法院这边说他没有钱，但是我这边向法院提供了这个开发商正在卖车位和抵扣这个房款，然后他现在对外宣传的就是说所有车位都已经抵扣给别人了，然后但是实际情况是他找到第三方来以第三方的形式来去卖这个车位。
3: 嗯，好，我们这个问题有请王主任给您解答一下。
8: 这位先生，你刚才讲的什么这个以第三方来卖这个车位怎么讲？
10: 他就是说是不知道找的是谁，第三个人，然后就是说有人买车位，然后就推给这个人，然后这个让这个人收钱，然后与这个北京城防去签这个合同。
8: 如果按照你刚才你说的这个过程的话，这个卖方还是卖车位的这个卖方还仍然是这个开发商啊？
10: 对，卖方还是开发商，但是我把这个已经告知和提供给这个执行法官了。执行法官说是不确定这个车位到底属于谁的，但是我查的这个住建局这边，住建局说的是车位还是属于开发商。
8: 那这样的话，你把这个继续跟你那个执行法官去沟通，反映这个事情。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除了人防车位，除了人防设施的里边的车位以外，开发商这个车位，开发小区建的这个地下停车位也好，地下特别是地下停车位，地上的应该还不算，它都应该归给这个开发商。所以这个卖这个车位或者是出租这个车位，他这个卖方或者出租方都仍然是开发商，那么他的收入应当是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可以用来执行。如果这个开发商转移这些资金，有可能构成拒执罪。所以你这个把这个情况一定还是提供给你这个承办法官去跟他进行深入的沟通。这个法官说不确定，这不是理由。不确定，你法官就有办法去确定他到底这是不是的。你不能说不确定我就不去追究，不去执行，这是没道理的，好吧？当然了，你提供这个线索是你的一个配合的一个义务。你提供线索以完以后啊，可能法官的也案件比较多，比较忙，你还是盯紧一点，好吧？
10: 哦，这个对方的这个收款发票开具的这个，就是说是业主购买车位的这个支付凭证什么的，我全部都发给他了。
8: 嗯。
10: 然后他说的是怕这个车位有争议，然后现在就是说不太确定车位能不能执行，或者说是评估。
8: 他既然往外卖，他能够卖，那就说明这个车位就是开发商的。
10: 对，是开发商的。
8: 这应该就没有争议了。

0: 然后也没办法执行，然后能不
1: 你
0: 能？
1: 我想问一下，你他是欠你的什么款了？
0: 就是违约金，大概是59,000块钱。
1: 是逾期交房的违约金是吧？
0: 对。
1: 哦，那这个责任是开发商承担。当然，开发商如果这个没有资产可以执行的话，查一下这个开发商这个企业他的股东出资是不是到位。如果出资没到位的话，股东是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这个可以委托律师去查询一下。
0: 哦，然后用律师递交调查，然后就行了，是吧？
1: 这个需要上工商部门那个。工商部门那个查那个档案，看看档案里边反映的他这个出资有没有到位，
0: 哦。
1: 这是一个线索。但是往往一般来说，开发商出资，大部分开发商的出资都是应该到位的。但是你也有，这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啊，这个开发商股东的出资呀，股东的出资他是可以认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也有不少公司这股东的出资是没有到位的，他是认缴是法律允许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公司债务承担公司债务，公司的资产无法这个承担这个债务的话，股东是要承担责任的。未出资的出资不到位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是承担责任的。你这个是个线索，是一个方向，可以去查一下。
0: 然后他这个 trigger 的话，就是说，反映给这个执行法官。然后我这边的话，是对开发商这边的话是怎么去做呢？或者说是，能不能就是说去上他卖 trigger 那里？或者说是这样，换意思就是说，这个 trigger 能不能我找业主然后去拍卖？就是说，比如说业主愿意出多少钱去买，他这个
1: 这
0: 钱能不能
1: 个，
0: 转到我这边？
1: 你作为申请执行人啊，你执行开发商只能是法院来执行，而不是你说我把这个车位我占下来，我来卖这个车位，那是不行的，一定要通过法院来执行。除了法院，任何其他部门都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财产。
0: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卖多少钱，然后来于这个评估这边来
1: 比如
0: 去。
1: 说，你查询的开发商名下有什么资产在那里？没有，还没有，没没有处，没有处置的话，这个时候呢，申请法院呢，进行对这个资产进行评估，然后进行拍卖。拍卖的钱可以用来执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直接拿过来就给你，或者是你占了这个东西，你去卖，就把钱给你，这是不行的。那到那样的话，那不就乱套了
0: 那个评估的这个费用是由谁来承担呢？
1: 吗？评估的这个是一般来说就是将来从那个拍卖款里面来承担。
0: 行，
1: 好吧。
0: 好，谢谢。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耀读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有一些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在咨询，博州的司法鉴定机构是不是属于司法局监管？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先生嘉宾，关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问题。好，有请王科长。
3: 听众朋友您好，是那样的，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5家司法鉴定所，这个目前是市区3家，立新一家，蒙城一家，这个都是在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这个司法鉴定呢，我们司法局是对它进行一个业务主管，他们呢发起单位各不相同，有的呢是这个公立医院，有的是一些这个科技的企业进行这个发起的。这个如果你对他们的这个鉴定，如果有程序上认为有违法或者是有不适当的呢，有两种途径，一个呢是可以向这个委托鉴定的机构，比如说法院、公安机关，提起对这个鉴定进行复核，就是再选定一家资质更高的这个鉴定机构，再进行一次复核。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认为他程序不当或者有一些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以到我们主管的司法鉴定机关进行投诉处理。
2: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请王科长再给您解答。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自己呢是一名残疾人，说自己的妻子在没和自己离婚的情况下和别。

0: 别人结婚生子，自己该怎么办？是乔城区的，他说。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1: 他们俩有没有办结婚证？
0: 这个他没有说啊。
1: 只是说他们俩也没有办结婚证。
0: 哦。
1: 那他俩还不是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0: 哦。
1: 那如果他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爱，他这个女或者叫女朋友了，那就不是爱人了，
0: 哦，
1: 就不叫妻子了，法律上不认可这种婚姻关系，那么他去再去跟别人去结婚，那就够不上重婚罪了。
0: 哦，
1: 如果他们之间是有婚姻关系，法律上认可的这种婚姻关系，比如办了婚姻登记，
0: 嗯，
1: 这是可以的，或者是不知道这年龄有多大了，
0: 嗯，
1: 如果是1994年2月1日之前在一起都生结婚生孩子的，那算事实婚姻，
0: 嗯，
1: 那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这个爱人呢，在跟别人去结婚，对，跟别人也不一定会办结婚登记。如果他有结婚登记的话，他跟别人不能登记。他虽然不能登记，但是呢，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生了孩子了，这也构成这个重婚。
0: 嗯，
1: 所以这样是首先要判断那个重婚不重婚啊，首先是他们之间这个婚姻关系到底是不是法律认可的。
0: 嗯。
1: 这样，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下来。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可以留给我们场外导播。我们下线之后呢，请王主任跟您单独联系一下，看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再给您具体的建议。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非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韩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韩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3: 好的，报案的1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4: 悦动全程。
3: 大家好，我是永杰。
4: 大家好，我是李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家正。
4: 哎，欢迎王总，怎么那么默契啊？
5: 谢谢。
4: 我们俩就是两个人也没说好，
3: 对，
4: 同时欢迎王总，说了吗？
3: 脑电波发过去了。
4: 就是王总那个气质往那一坐，我们俩就。不由自主地说啊，欢迎王总。对，
3: 好哥哥。
4: 对，
3: 好了，
4: 那么首先、
3: 这个、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4: 对，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到都市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非常感谢大家啊。
4: 很简单啊。
3: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今天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4: 是的，
3: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不意外啊。
4: 啊，因为我们这一周就这样过来的。
3: 哇，这一周
4: 对，不过今天应该是收官。
3: 今天收官了哈。
4: 对。
3: 您确定吗？
4: 我猜的。暂时是收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周一的时候就一直在聊关于我们的药博会。
3: 对，是的。
4: 然后每周每一天呢都会请一位关于药博会的这个嘉宾。
3: 嗯，
4: 然后今天呢是请到了来自于我们康美药博会的一个负责人。
3: 对
4: 啊，王总，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介绍太简短了。
3: 是的啊，
5: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来，我是那个康美卓尔城的特产部的副经理，也是
4: 空着手来的。
3: 嗯，
5: 空着手吗？在外面。
3: 你别打岔，让别人介绍完，真是讨厌小姑娘。
4: 习惯就好了，习惯就好了。
5: 然后主要是负责康美会展中心，今年药博会这一块的中医药展，还有那个设备展这一块。
3: 哦，
5: 对，
4: 也就是所有的展会其实都是你负责。
5: 嗯，
4: 可以这样说了。
5: 只是一个打工的吧。
4: 你好谦虚啊。
3: 那我们是什么？
5: 还是我们康美卓尔城这一块？对，
4: 我们俩是什么？
3: 我们俩是砖，
4: 我们俩是龙椅。
3: 啊，这个在王总说话期间呢，就是可能还没有适应两位主持人这种语速和节奏，就我们俩就属于就是见缝插针那种。
4: 对，
5: 那这样挺好的，这样
4: 对大家可以放松的聊嘛，
5: 比较轻松，
3: 比较轻，对
5: 对，
3: 要就是一
5: 轻
3: 松，
5: 对，
4: 是的。
3: 这样吧，我先睡了，你们俩聊着。
4: 我们俩都是在这那个小憩一会儿，王总自己在这聊。你想说啥说啥。
5: 我就在旁边，我也睡。
3: 好了好了，今天呢特别邀请王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这个康美中央城那一块这个展区呢也是非常大的，
4: 对，
3: 而且呢几个展区当中每个展区展列的东西的不同，
4: 嗯，
3: 而且人流量也不同，而且呢情况也不同，所以说呢今天就特别邀请王总来说一说他负责这一部分的工作以及核心的一些问题，
4: 对，
3: 或者说大家受众一些反馈，
4: 嗯，
3: 我这两天的参展的一个情况，
4: 对，
3: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啊。
4: 刚刚王总也说了，他是主要负责这个中医药综合的展区，还有制药器械这两个啊，加工设备这两块啊，
3: 嗯，
4: 那咱们就是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就是药博会的尾声，就是咱们展会的已经是不是昨天已经撤展了？
5: 昨天已经撤展了，
4: 昨天下午，
5: 对对，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都已经撤展了
4: 啊，那你现在来
5: 时间也已经三天
4: 了，持续几天？三天？
5: 对，已经持续三天了
4: 啊。
5: 七号预展
3: 啊，七号预展啊，
5: 今天是没有了。
4: 好遗憾啊！
5: 牛肉那个东西不在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卖牛肉了，还有什么东西就是食品？
4: 对对
5: 对,
4: 对，咱们康美展区这边是没有这个牛肉食品这一类的。
5: 我们康美这边展区的话，全部都是中医药展，跟中医药有关的，你包括养生品啊，还有中药材啊，还有饮品啊、颗粒啊这些都有，但是食品这块是没有的。你说有食品吧，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
3: 对对
5: 对
3: 对
5: 对，
3: 还有这小哥哥反映这个问题啊，你给牛肉的问题，还有那个橘子的问题啊， 您留存好你所有的复冠记录，或者说一些相应的这些东西，
4: 嗯，
3: 等会儿呢你就直接可以去相关部门直接去把这个问题点名啊，
4: 嗯，
3: 好不好？因为这个展区当中我们不可能让它存在这种，
5: 对，是的，
4: 对，
3: 不好的事情发生。嗯，
4: 咱们这个网友说今天还有没有啊？他还没去过。
5: 今天没有了，那就要等到明年了。
4: 我们都
5: 明年也要起早了。你想，我每年的时候都是八九十三天嘛，
4: 啊，
5: 七号预展基本上也就相当于展了四天了。
4: 你看，比如说这一次，
3: 七八九十
4: 这一次
5: 七号预展。
4: 是工作日，
3: 嗯，
4: 比如说我们有的就没有去上，就是申请一下，明年加个半天，加时。
5: 但是这工作日这块，因为要博会嘛，每年都是九月份开，
4: 对，
5: 时间都已经固定了。他不论你是工作日还是假期，他都在那个时间。
4: 对，
3: 哦，对啊。
4: 所以想逛展的还得请假过去，请假吧，还得领导给批假。
5: 那中午也可以啊。
4: 嗯。
5: 中午一会儿都可以，
4: 对，一会儿就可以逛完了。
3: 你实在
5: 不一会儿肯定逛不完。
3: 你要实在不行，让宋总和咱领导说一说，您明天就去。
5: 对对对，
3: 让王总说也可以。王总说，我给宋总汇个报，让他去，是吧？
4: 这个
3: 少不了你啊。
4: 苏木网说，八号、九号、十号啊，这个静安路、静安大道上堵得厉害，
5: 因为人流量比较大嘛。
4: 嗯。
5: 今年的尤其比去年的人流量还要大。
4: 嗯。
5: 像静安路那块本身就是来往往的车辆也比较多，还有上行下行的药商们，
3: 哦，
5: 包括就是十一点多的时候，那时候正摊我们康美制药城那边下行，所以说再加上药博会，所以说那边可能会堵，但是我们交通队这边就是我们交通人员都已经很尽力的在这个维护交通了，
4: 对，出了很多的人力，
3: 交警部门啊，
4: 是的，
5: 这前两天还好，就是交通队非常出力了，这一块。
3: 那确实是啊，因为这个咱这个展区，你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展区当中啊。好多朋友没有参与上，但他也听听这个社会到底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对，没去过得听一听。
3: 你得听一听啊，你真的是真的挠心痒呀，这属于是、啊。
4: 对，先来说一下就是大概的展区内容，然后再来说一下咱们这一次这个展现的效果怎么样。
3: 对对
4: 对。
5: 你像今年的中医药展还有设备展区，我们都增加了面积。中医药展区就在会展中心里面，它的展览面积大概有10000平方米左右。
3: 哦。
5: 然后设备展区的话。今年我们新增了将近有10000平方米，因为设备展还是比较火热的，
3: 对，
5: 我们今年增加了像我们教育大厅东广场和教育二厅的西广场，还有我们 L 区的一些道路上，包括我们会展中心的广场上面。
3: 您说那个 L 区是在哪儿？
5: L 区就在建安路、
3: 哦、
5: 建安路路东的就是那条路上面，
4: 哦，建安大道的
5: 在我们那个园区的内陆、
4: 哦、
3: 园区内陆当中。好，你看这就知道了。嗯，他这说 L 的专业嘛，
4: 对
3: 咱不知道 L 区在哪儿，
4: 对对对，
3: 具体范围，
5: 这是我说错了，但是
3: 哎，
5: L 区这个东西是我们就是上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3: 哦，
5: 但是外地朋友可能
4: 对咱们俩都
5: 不
4: 知道
5: 清楚，
3: 然后
5: 就是建安路东，
3: 建安路东，
4: 建安路东，
3: 好多朋友就是外地的朋友这两天来到亳州，
4: 嗯，
3: 他说那亳州人有时候好玩，就是他说你要去哪儿，在一期，在二期，就在哪儿，他说一期二期
4: 在
3: 哪儿，
4: 对对对，
3: 然后
5: 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康美制药城一期二期三期，
3: 对，
4: 太大了，
5: 教育大厅教育二厅包括会展中心这一块都属于我们的面。
3: 嗯，
4: 说以前亳州药博会有开幕式文艺演出的时候啊，就是和过年一样
5: 啊，
4: 其实现在也和过年一样，
5: 对，现在的药博会也跟过年一样
4: 啊，
5: 只是以前的那种演唱会的形式啊
3: 就很少了，
5: 对，
4: 取消了，
5: 已经
3: 取消了，
5: 那已经好多年前了，
3: 不提倡了。
5: 那看这个网友应该参加过药博会以前的很多次，
3: 叫他苏总
5: 就是文艺汇演的时候，
3: 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现在以前的我们的这个药博会盛会开幕式呢，会定日子，然后呢会让广大的市民朋友都参与。
4: 嗯，
3: 现在呢是邀请制，知道吗？
5: 对，
3: 邀请制很多的来进入到开幕式当中，开幕式之后然后布展。
4: 嗯，
3: 你像体育馆，然后在康美、申东中是吧？
5: 对，
3: 这三个展区这一块嘛，
4: 嗯，
3: 就很多。刚刚呢这个王总也介绍了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展区当中我们现在是室内的10000多平，然后呢外面加器械的话又增加了10000多平。这个展区当中你比如说整体的规模是比较多的，那人流量怎么样？
5: 人流量的话今年的人流量还比较大的，你像八号当天的人流量就已经超过了30000。
4: 哦，这么多人。
5: 对，在九号那天人流量超过了50000以上。
3: 嗯，
5: 这个人挤人，人山人海，
4: 嗯，
3: 也能看出来。
5: 对，因为那边就是广场上都挤得走不动，是这样的。
4: 它大部分就是比如说外地药商，
5: 嗯，对，有外地药商，也有我们本地的药商。
4: 嗯，
5: 你像我们今年总共有300多家，
4: 嗯，
5: 300多家企业来参加我们这个药博会，
3: 嗯，
5: 来参展，包括中医药展，包括设备展这一块的。
4: 嗯，
5: 对，我们标准展位的话，你要合的话，大概又合到1300多个。
3: 哦，标准展位就1300多个这种。
5: 对，你要是换算成标准展位就是1300多，但是我们特装展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4: 特装展是什么意思？
5: 就是那种大的。
4: 哦，就是那种超大，就是一大块
5: 木工木质结构的那种，做的比较好看的，
4: 就是一片区域，比如说它那个从这头到那头全是它的那种。
5: 你像今年古井呢，就是古井呢，今年的
4: 把家搬过去了那种。
5: 对，包括我们抗美药业的展厅，包括广药的展厅，都是6×20，将近27都有。
4: 啊，
3: 米。
5: 对，
3: 我的天哪！
4: 像刚刚您说的，
5: 抗美这边展示的东西比较多
3: 哦，
4: 种类比较多，
5: 对，种类也比较多。
4: 对，像刚刚您说的那个1300多个那个普通
5: 标准展位，
4: 就是上次我咨询您那个，
5: 对，是的，那是折合成标准有那么多。
3: 那这真的是听上去，您的工作量非常大呀。
4: 对，
5: 每年都如此。
3: 每年都如此。
5: 对。
3: 然后呢，哎呦，说王总，咱这有没有什么中药月饼吗？
4: 有没有
5: 中药月饼吗？中药月饼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3: 你是这样的，
5: 目前的话它可能是现在就是月饼里面可能会加一些中药的东西
3: 成分
5: 啊。
4: 对，
5: 对，有点中药的成分。你要专门用中药做月饼，那不太现实。
4: 馅儿里面加？
5: 对，馅儿里面加那么一点。
4: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吃药呢？
5: 吃药苦啊。
3: 你看，
5: 药苦啊，
3: 有好
5: 吗？
3: 有好多的花呀、茶呀，这就是融入到药性了，花肠类的那个，做一些什么玫瑰花月饼。
5: 您
3: 算上了，
4: 这一定有，
5: 也算中药的。对，玫瑰花这一块本身就是可以入药的嘛，
3: 对，
5: 也是中药材的一种。
4: 你看现在咖啡都已经玫瑰味的了，也变成了中药咖啡。
3: 厉害厉害厉害啊！
4: 回答关键的问题，什么？
3: 王总，您不对，王同学，你那个我没看到，你回答什么问题啊？
5: 啊，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4: 没看到啊。
3: 小哥哥提这个问题啊，说食品大多数是外地人来亳州卖的，希望下次药博会外地来卖食品的必须通过一些审核进展厅。
5: 是这样的，我们中药城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会展，就是我们在招展的时候，我们会把就是参展商这些的参展商企业这些的所有的就是报备的文件，包括他的营业执照，包括他食品安全许可证，包括他的一些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审核
3: 溯源。
5: 就是我们有溯源码的，
3: 对，
5: 一些东西还都有溯源码，就是不符合规定的我们是绝对不允许他在我们展厅里面展的。像食品这种的话，我们在中医药展里面是基本上没有的。对，你看到的那些食品可能就是外地人员他们过来拉过来拉个小车子过来卖啊，这种东西我们看到就把它给制止掉了
4: 啊，直接给毙掉了。比如说想进入我们展会，这个是不可能的，
5: 那是不允许他不允许他进我们展厅里面的。
4: 对
5: 对，
4: 所以说到我们这个康美这边这个展会里面是有基本的一个保障的，安全保障。
5: 对，是的，
3: 对，必须要有啊。
4: 对，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逛。其实
5: 对，
4: 不只是我们本地人，你外地药商来到这儿也要给别人一个，比如说一个交代嘛，那肯定要有基本的，就是都货真价实。
5: 货真价实，对，这是我们康美中药城呢也是一个理念，你包括我们大厅里面也是，是绝对不会有假药的。
4: 对，
3: 那肯定是了。
5: 这个东西我们每天都在巡检，我们的质检人员包括市场管理局，我们每天都在配合，一天都能巡个十几次，
3: 好嘛，
5: 再少的这是。
4: 对，
3: 是，
4: 所以不可能有就是有一些小商贩钻空子的时候。
5: 对，
4: 所以我们大家去逛展的时候也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5: 对
4: 吧？
5: 对， 对，是的。
4: 那今年这个展会啊，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亮点呢？
5: 今年的展会亮点就是传统与创新的一个结合。
4: 怎么说？
5: 一个是像我们今年这块有道地药材这块，
3: 你
5: 应该也知道，就是大宗交易这块，他们很多就也在这里面展示，包括我们十大丸药，包括那个56华药，
3: 五十六华药
5: 一个海南的一个企业，
3: 对，
5: 一个56华药就是五十六民族他们各自的一些就是比较特色的一些中药，对，然后还有康养食品啦、还有中医药文创啦，包括我们下午开了一个老药工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会议，
3: 对，
4: 那个技艺可好了，
5: 是的，
4: 就把药切得很薄，然后速度很快，
5: 对，他那个切的百刀檀香，那个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把 一小块檀香切成几百片，
3: 这么多，
5: 对，
3: 对，
5: 因为那个片越切的话，它的药效越好，
4: 而且纯手工，
5: 对，
4: 纯手工那个，那个师傅咱们亳州本地人吗？
5: 不是，那是我们专门邀请过来的。
4: 哦，从外面邀请过来。
5: 对，这个是我们专门邀请过来的。
3: 那个技艺传承了，这属于这一块啊。
5: 对
4: 对，
3: 收
4: 徒弟嘛，你
3: 让王总去，王总一边巡查一边切片儿，
4: 切檀香，
5: 那个切刀都很难拿，
4: 太考验，
5: 就
4: 是那个很难切，对
5: 对
4: 对，
5: 不是切刀的话就是很难拿这个东西。
4: 你要去，
3: 小张去体验过。
4: 啊，你
5: 体验过
4: 那个？
3: 我就体验过，因为那个刀它有一点空隙，它能挪动，你得凭手感和技艺和寸劲儿。 人家切那个，正常人真切你切不动，
4: 就看我们普通的师傅去切，他只能切成那一条一条的那种，
5: 对，
4: 就不可能达到那个效果，那个太薄了，
5: 一片一片的那个程度，那是要多年的功夫呀。
3: 对，还有朋友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好像网上很多人朋友留言说他能切这么薄，不如打成粉。
5: 那不是、嗯、不是那样的，
3: 对，他俩的这个运用这个不一样，
5: 药性性质不一样、
4: 嗯、
3: 对，性质的就不一样了，
5: 嗯，
3: 它是更好的发挥药效，所以才切的那么薄。
5: 嗯，
4: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邀请就是老师傅们过来展现这个技艺，但去年好像没这个，
5: 去年是因为去年我们是第一届、第一次搞那个老药工这块的，包括非遗这块的、然后今年我们更成熟了、今年邀请的更多，
4: 邀请的师傅更厉害了，
5: 对，明年邀请的也会更多，包括广药的，包括我们康美这边的新开河的非遗传承人也过来了，对，他展示那边就新开河的一个红参，
3: 红参、
5: 那目前是我们康美最好的产品。
3: 哦，
4: 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平台，就是我们比如老百姓啊是不知道有这个技艺的。来继续，我们继续聊啊。
3: 对，这
4: 就是
3: 您
4: 说，
3: 我来吧哈。因为刚刚也有很多朋友来反映这些问题啊，就说这个本次的药博会当中呢，就中医药展区品类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有很多的听众好奇，就是这次展会上除了我们熟知的大宗的这种中药材的话，还有哪些适合老百姓日常能养生的东西，
5: 那
3: 使用的
5: 也比较多，你像药食同源类的，就像这茯苓啊、山药啊、桑葚啊、菊花呀、玫瑰花啊，包括一些就是花类的，这都日常泡水用的，煲汤啊、泡水都好喝，而且这个东西长期服用的话是有好处的。
4: 对，
5: 对，
4: 我看就是那几天就是有人从这边路过嘛，大包小包，
5: 对，
4: 那里面提着就是999朵玫瑰花那种。
3: 我的天！就只要到咱亳州，不可能让您说就空着手走。
4: 对，无论什么药都得带回家去。
5: 我到亳州早上吃牛肉馍，中午逛这药材市场，晚上喝古井贡。
4: 哎，今天展会不一样，我看今天展会就是古井在里面的那个展厅很多嘛，就是我听我朋友去说去逛了啊，说到里面尝了很多品种的酒
5: 啊，古井现在酒
4: 现场喝酒。
3: 哎，听这话真是，
4: 对，
3: 哎，
4: 你很急。
3: 我不急，我一点都不急。我急什么？真是吧，
5: 你很想
3: 是吧，王总。
4: 那除了刚刚那些花茶

0: 的香包嘛。
1: 对
2: 对
1: 对对，是这样
2: 放在车
1: 的。
2: 里面也比较清新。
0: 在这儿啊，提醒一下这个所有的同志们啊，那个倒车镜那块呢不允许悬挂这些东西啊。
1: 怎么了？你是不是看到有人挂了？
0: 不是，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这个非常遮挡您的视线，
1: 嗯，
0: 而且呢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说呢那个香包您就挂在副驾驶手把，
1: 嗯，
0: 或者哪个周边都行，这样的味儿呢也还会散到屋里面去。不要遮挡住您的视线啊！
1: 其实这个比那个香水，我们在商场里面买的那个更要好。
2: 对，
1: 因为我们这些药材都是天然香。
2: 对，
1: 嗯，
2: 而且这种中药香呢，它有养神的作用。
0: 哦，对，是，
1: 嗯，
2: 它是有养神的作用。你放在车里面呀，啊，包括你放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啊，
0: 嗯
2: 嗯，它就有它都有这种功效。
1: 对，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以前来过，就是那个木雕的
1: 大师，
0: 大师，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泥胚的。还有红桃的，
1: 嗯，
0: 这些都在我们博主当中，这种传统手艺当中多。我上次听他们说啊，就是在这块儿吧，中药材器械这一块儿，或者说这个中药材这种香当中，熏香当中啊，有的人现在用这个有文玩那个核桃嘛，
2: 对，
0: 就狮子头，文玩核桃狮子头，但是呢，他现在不用核桃，他用木来雕。就直接
1: 雕出来那个形状，
2: 雕出来核桃的那种形状。
1: 但你盘它的话，不是就为了把它盘的包浆吗？
0: 哎，我告诉你啊，那个核桃雕出来的核桃，要比你就是寻平常去找核桃要容易的多，它俩比较匀称。
2: 对，
0: 它有它，
2: 对
0: 它那个是自然生长，它这个是纯属手雕。
1: 嗯，
2: 对。
0: 然后雕完之后去包浆，然后呢那个味儿啊。和别的核桃闻起来是真不一样，
1: 嗯，
0: 就爱玩这个东西的，还有串这些东西都一块儿。
2: 现在包括就是今年兴起的那个合香珠嘛，
1: 嗯，
2: 中药手串，
0: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个今年参展的也比较多。
0: 俺们还送过呢，送过好多。
1: 我看那个有人发抖音说，今年合香珠占了整个市场很多的成分在啊，
0: 嗯，
2: 但是中药手串这种也是比较养神，
0: 嗯，
2: 它也有那种功效。
0: 那个
2: 怎么讲呢？这个东西
0: 对，
2: 是不是就看？
1: 个人喜
2: 好，对，喜欢看个人喜好。
1: 对，那蚊虫这一块是不是我看还有香囊，刚刚说到的，
0: 嗯，
2: 香囊，
1: 还有草本护手，主题摆件儿，
2: 对，
1: 然后就是
2: 那种护手霜啊，融入的中药这个东西啊，它会好一点，
1: 就是把药材和这个生活美学结
2: 合
1: 起
2: 来，对，
1: 嗯，
0: 这个女生特别喜欢这个，
2: 是，
1: 对，如果说女生去逛，那个消费应该会拉上去不少，就现场消费的这些小物件呀，
0: 嗯，
2: 很多，今年这种小物件也比较多。
1: 对，
0: 哎呦，是啊，看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啊，
1: 嗯，
0: 这个二郎关于问那个自建房啊，还有老年人这个其他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我们苏继昌这位朋友回答非常好，就是您找这个说办就办栏目组，
1: 对，
0: 拨打5501234，对，就在我们隔壁的直播间，你先把电话给打过去，反映一下您的情况，具体情况在哪个地区，然后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或者现在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需要我们帮助到什么。然后都可以和他们说清楚，他们都会记录，而且呢会后续跟踪，然后呢回访，直至把您的问题给您解决掉，啊，
1: 是的，
2: 是的。
1: 前几天我加了王总微信，当时我说我让我弟去体验一下，然后我问了一个展会的报名费，你知道吗？当时他啥也没准备，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家也是做这个沉香檀香这一块的嘛，
0: 嗯，
1: 然后我让我弟去体验，当时啥也没准备，比如说你在展会上需要用的东西啊，啥也没准备，
0: 嗯，
1: 然后我当时问了王总这普通展位多少钱，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这我弟如果去了就是万一赔本了怎么办，这个本是我出，然后当时我毅然决然说别去了，明年你再去，所以明年的时候还要报名。
0: 所以说做什么事儿都得
2: 提前
0: 准备，
2: 要提前准备，
1: 对对对，
0: 对吧？
2: 因为今年展位很火爆，
1: 哦，
2: 到最后很多要订展位的都已经没了。
0: 哦，
2: 今年订的也比较早，
0: 咱就
1: 先到先得，
2: 就是先到先得，因为价格都透明了呀。
1: 嗯，
0: 1500是吧？1500个，
1: 你搞错了，
2: 不是，标准展位是1300多个，
0: 1300多个，
1: 1300多个，
0: 标准
2: 90%的那种特装展，
1: 嗯，
0: 哦，
2: 他那个特装展一下都占了有4个了，就是占你4个，
1: 就一进门。
2: 对，是那种大的展，
1: 嗯，
0: 你说吧，咱是排队啊，就得往后排，这属于真的
2: 这个就是先到先得，
0: 嗯，
1: 因为你
2: 要展位展区这个位置就是先到先得，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药商们啊去定这个展位，然后这个位置怎么选呢？就是谁先付的这个钱，
2: 哎，
1: 谁先来选这个好位置。
0: 啊，对，
1: 啊，
2: 对，
0: 先到先得嘛，
1: 对，
2: 先到先得，很公平啊，先到先得。
0: 对对对，按照顺序来，
2: 嗯，对，按照顺序来，就是挑一个没来我们画个叉，
1: 嗯，
2: 消控，嗯，
0: 提示一下您还来吗，
2: 嗯，
0: 不来的话就给下一位了，
2: 对，是的
0: 啊， 好，
1: 继续往下聊啊。
0: 嗯，
1: 就今年的中药文创还有康养周边特别受欢迎，然后大家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人说特别关心。

0: 品质啊，
1: 嗯，
0: 就是咱们本次展会期间我们的展品
1: 的
0: 这个筛选还有品质把关，
1: 嗯，
0: 以及合规的监管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可以简单来说一下。
2: 嗯，这个吧，我们一直都是从源头上就开始给他切入，
0: 嗯，
2: 我们严格把关的，把所有参展企业的资质啊、营业执照啊、产轨合规、产品合规的手续啊，
0: 嗯，
2: 包括他那个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核验一遍的。包括你卖的什么东西，你做的什么药材，这个我们都要这个。
0: 啊，
2: 我们重点，包括就是展会期间吧，我们还会安排我们的质检人员每天定点时间，
0: 嗯，
2: 还有不定时间都去检查这些药材。
0: 嗯，
2: 如果有假货的话，我们会直接把它给
1: pass掉，
2: 对，直接把它给带走了。
0: 那如果说就是比如说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
2: 嗯，
0: 咱们就不做药材的，比如说不太懂，或者说远道而来听有这个药博会来采购一些药品啊，对，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2: 嗯，
0: 我们去了之后就知道怎么买。
2: 像这种就是几个小建议吧，
0: 嗯，
2: 就是你像第一个，你就要选那种有正规资质的商家。
0: 哦，
2: 啊，这些他们有注册的这些东西一定要正规，
1: 嗯，
2: 啊，
0: 嗯，
2: 还有不要轻易相信什么功效啊这些东西的，它大部分都有好多都是夸大的。
1: 哦，
2: 啊，对。然后第二个，你就要看买药材的时候就要看它的外观了。
0: 哦，
2: 你像药材要看色泽气味，
1: 嗯，
2: 你不能选那种发霉的有异味的，如果有异味的话要赶紧说一下，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嗯，
1: 对。
2: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分清用处了，像药食同源这种啊，就是日常调养的，它不能替代药品。
1: 嗯，
2: 它不像这种西药这种，它只是日常调养，
0: 就不能说它功效，只是说调养身体，
1: 嗯，
2: 不能替代药品这一块的。
0: 那这类比如说康养食品，它有什么优势呢？在咱们展会上，
2: 康养食品就是方便，
0: 嗯，
2: 对，携带方便，包括一些它这个传统的中药材，我们知道都要煎煮啊，包括这些东西时间很长。你像康养这些东西，它即时的，就小东西的即时清量的这种。
0: 哦，
2: 对，他把那个传统的中医药配方啊现代化处理了，开卷即食了，
0: 对，
1: 哦，
2: 对，降低了那种养生的门槛。
1: 比如说，可以直接吃生，不对，直接食用，或者说直接冲泡。
2: 像现在弄的有那种中药，现在有那种机器把它专门弄成那种中药颗粒。
0: 嗯，
1: 啊，有。
2: 以前的话，你还要煎，还要泡，这个颗粒就是打开过后直接冲。
1: 选吗？那车上，
2: 对，但它还是中药，还是苦。
1: 还是国的苦了没？生活都这么，
0: 加点糖。
1: 这咱这已经习惯了啊。
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中医药展还是十分丰富的。
2: 对。
0: 那除了这个中医药展，我们刚刚也说您还负责这个设备展区。
1: 嗯。
0: 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设备展区。
2: 你像这次设备展区啊，基本上覆盖了中药材那个全链条的加工了。你从前期的清洗啊、分拣呀，包括切药、炮制。然后后面烘干，有的还需要再粉碎，
1: 啊，这一套流程，
2: 啊，对，然后后面得有包装、分装，这一套都有了。我们这次的设备展是从一开始，从头一直到尾，
0: 全链条式，
2: 全部都已经给你，都可以买到，
0: 嗯，
2: 就可以都可以成功。
1: 这个东西出现了，
0: 嗯，
1: 然后到我这儿来，
2: 对，
1: 再到您手里就是你想要的样子，
0: 对，整个过程
2: 设备展
0: 都可
2: 以。你要是在设备展弄一个中药材在那里，你就他就可以从头加工一直加工到最后。
0: 哎，那挺有意思的，对吧？
1: 看他们变身。
2: 对。
0: 要说今年就是比较科技化了，比较智能化了，咱们的设备是不是也是结合了一些科技的成分呢？
2: 对呀，
0: 啊，
2: 现在你像拣药的，包括拣药的这些切药的，现在都是用 AI 控制了。
0: 哦。
2: 今年 AI
0: 智能化了，
2: 比较智能。嗯。
0: 也就是说，不需要人工，就是机器自己完成。
2: 对，它不需要人工了。
0: 嗯嗯。
2: 因为你人工的时候，第一耗费人力。是不是你还要那么累去切药，还要剪药？你这个东西设备的话，直接就给你搞定了。
0: 我都特别好奇，是你告诉他指令，然后他就来给你啊，
1: 你得输入指令，
2: 你
1: 要不然你的机器
0: 你给我这样切，他就按照这个
2: 你
0: 的要求。
2: 对，你就要输入代码，啊，这块，他那是有这个东西的。现在 AI 也非常非常智能化。
0: 你就是以后一个公司里面就老板一个人就可以。
1: 现在一人公司多火呀！
0: 对，
2: 一人公司就是这样的。就像设备这块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大家呢对于这个药业企业的发展，包括我们的亳州的一些本土的一些发展，可能大家只是在网上听一听，真的得到现场去看一看。
2: 对，一定要现场来。
1: 今天只给大家总结一下，
0: 是的，
2: 挺震撼的。
0: 还能问一个问题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现场啊，
1: 嗯，
0: 都是比如说一些大企业、小企业呀，那有没有适合我们，比如说小农户啊，或者说小门槛的一些，就是可以去参与的？
2: 有啊，像展会上，我们现在不只有那种大型的成套的生产线，
0: 嗯
2: 啊，还有我们像今年有很多厂商啊，专门带来那种小型设备。 门槛并没有那么高，就是适合合作社呀、家庭众筹户使用。
1: 哦，
2: 啊，对，
0: 价格也低，
2: 价格也低，也不是很高。以前大户吧，他只能就是买那卖那种初级的原料，原材料嘛，卖价也有限。你像现在天真的那种小型的加工之后，它可以简单的做那些切片啊，包括那个宏观处理的，把那个初级的农产品加工成初级的加工品。这个东西你弄上去之后，它就可能会卖的又高一点。对，
1: 以前是
2: 加工了呀，
1: 以前人就是价格打下来，咱这是价格
0: 打
1: 上
0: 去，
1: 打上去，
0: 对，
1: 卖给别人。
2: 原材料这种东西，你如果有初加工的话，它就好卖一点点。
1: 这个就
2: 很好。小商户啊、小农户啊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有利的。
1: 对这种，然后呢，普通农户的这种啊工作性质，然后发生一些转变啊，还是挺多的啊。今天呢，给大家来讲的是很多、邀请到王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展区不同的器械，
0: 对，
1: 或者是发展，乃至今天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明年吧，明年
0: 我们一定得去，
1: 一定得去，
2: 明年邀请你们去。
1: 对，明年还有这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在亳州这块土地上。与中药材结缘的事情特别的多，每个来到亳州的外地朋友们不可能空手而归，
0: 是的，
1: 也不可能是让自己感觉心情很低落的离开。
0: 那我们再邀请王总最后说上几句这个收官的祝福。
1: 行，可以，没问题啊。
2: 是这样的，就是在这里吧，就是感谢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就是还感谢那些参展商，包括我们布展人员的一些辛苦付出啊，还有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参与。祝愿啊，每各位客商都能收获满满，我们合作共赢。对，也祝愿广大市民身体健康，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期待明年的药博会，我们再相聚。
0: 好，掌声！谢谢王总，谢谢王总啊！
1: 还真好啊，真是！你看我王总做到这份儿上了，朋友们。
0: 期待明年药博会，我们再次相聚。
1: 听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外地朋友，一定要
0: 心动不如行动。
1: 对，
0: 明年我们俩绝对不坐在这儿做节目，对吧？赶紧去现场去直播。
2: 对，去现场直播更好。
1: 现场
2: 如果去现场直播的话，你就要站在那儿不动了，因为人太多。
0: 搞个梯子站上去。
1: 是的哈，这个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但是呢，王总工作比较繁忙，只能抽出半个小时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布展情况。大家现在应该有个大宗的了解了，所以说趁时间，如果说这个期间没过的话，也可以去旁边溜达溜达，好吧？
2: 对，
0: 明年我们再见了。
1: 那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好不好？让王总先忙，然后下班呢再接着聊啊。
2: 好的。
3: 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网络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82554501。
1: 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怎么了？还有一个群，再说一遍吧。
0: 啊，好好，26281558，艾特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那今天人还挺多的。
0: 今天王总一走，那感觉我说话，
1: 感觉少了什么？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刚刚视频号有一些留言，我们俩又没看到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呢，黑说又
1: 国凡没来嘛？上周五是他来的。
0: 上周五吗？
1: 不是吗？不就是上周五吗？我是我记忆出现错乱了？
0: 没有，我邀请的。要不会结束了吗？这个布展、啊、这一块差不多结束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耀博会持续一个月啊。
1: 嗯，今年的耀博会和以往还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说了，就是活动有很多，这个活动呢、很多活动在不同的景区还有我们的中药城都有分布。
0: 对，这7383这个朋友说是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这
1: 怎么突然间来这一句？我冷不丁来一句。
0: 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小口号，然后呢，很久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
1: 哦，咱们节目中的口号。
0: 对，这是老同志。
1: 嗯嗯嗯，我看到了中飞那一位
0: 啊，老听众，那是是。
1: 说今天弄点药膳。
0: 管。化祖闷鸭，曹操鱼头，
1: 药膳鸡，
0: 药膳鱼，药膳鸭，这真的就。

0: 都是肉啊。
1: 就现在说那个药膳椒麻鸡，哎，
0: 麻椒鸡
1: 啊，麻椒鸡，
0: 哎呦，真是比较多，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嗯，对，所以我们节目下半段呢，我们的这个聊天话题呢，就是我们网友眼中的亳州药博会，
0: 对，
1: 就来说一下大家印象中是什么样的。
0: 药膳不适合喝酒吃，
1: 也适合。
0: 咋不适合呢？
1: 咱药都直接泡酒了。
0: 是这样的，同志，你可能对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药膳普遍存在于状态下呢是比较清口的。
1: 是，而且它的那个入药的量很少。
0: 对，没有说是猛，
1: 嗯，
0: 没有说那个就是重油重辣那种。
1: 对，
0: 重油重辣它就不健康了。
1: 对，那个药也药效也没了。谁把那个比如说、把一锅药熬成那个毛血旺的那种做法，
0: 还真有，你别说、
1: 那样说明我就爱吃了，你知道吗？就你以后吃里面的金针菇变成了人参里面嚼、
0: 你说这事我牙老疼。这两天确实是啊，有点上火啊。
1: 嗯，那来点药膳吧。
0: 来点药膳。
1: 对。
0: 喝点丝瓜汤。今天我才知道啊，就好多朋友说，那你们亳州那个药膳，你们会不会做丝瓜汤啊？我说丝瓜汤、
1: 为什么会问那个？
0: 因为广东的朋友
1: 哦，他们的养生喝这个
0: 丝瓜汤败火
1: 哦，
0: 对吧？你怎么说话火气那么大？
1: 你就是喝你都是喝那个朱雀？
0: 嗯，我都喝朱雀汤。
1: 嗯，
0: 朱雀汤的话，今天早上也刚喝。
1: 哎，你这样说，其实朱雀汤也是药膳。你比如说，你冲完鸡蛋之后，在里面。撒点胡椒，胡椒不也是药吗？
0: 这个辉映天下说，我印象中药博会9月9上午在火车站广场演唱会，
1: 那是多少年前的？
0: 齁早了，那是，那是谁？我记得谁来的？
1: 嗯，
0: 腾格尔，蓝蓝的天空，
1: 我都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忆还在那个韩红老师那个。
0: 你知道为什么你没这
1: 记？戴着墨镜那个啊、
0: 我也没这记，是上次我刷这个咱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1: 哦，对对对，回忆药博会的那种往年药博会集锦是吧？
0: 嗯，
1: 说吃药膳上哪个馆子？就我们经常拍的啊，比如说亳州宾馆里面。
0: 咱这不能提。
1: 也能提、啊。
0: 随便去。
1: 对对对，
0: 亳州好多馆子都有。
1: 我提了，我是不是可以拿钱了？
0: 啊，可以。
1: 打钱，打钱，打钱。
0: 嗯，给亳州宾馆打个电话。
1: 古井打钱，对不对？古
0: 井也行，也有药膳啊。
1: 其他就不说了啊。说慧影天下，说你还小。慧影天下年龄多大呀？我看一下，100岁了。
0: 得有30吧。
1: 个人简介里没100岁老人了。
0: 哦，那一看就得对半儿，是吧？
1: 对。来，我们继续看我们话题，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就是网友眼中的亳州药博会。是什么样的？
0: 他说每年药博会都是亳州大日子嘛，
1: 嗯，
0: 就是你只要到展区就能闻到药香，
1: 那的确、
0: 这个、氛围感就非常的好。
1: 其实不是药博会的时候，就比如说平时我们来同学来朋友的时候，你只要把他领到我们的中药城，
0: 嗯，
1: 他们进去之后我都会说哇好好闻，这就是中药的味道嘛，就是什么中药呀，
0: 嗯，
1: 就是很多中药混在一起嘛，
0: 那个味道、
1: 就是、对，然后很多人都很爱闻那个味道。
0: 不错，
1: 嗯，
0: 这个说我37，你30，
1: 37看过那个腾格尔那一次的药博会？
0: 不是，你见过慈禧吗？37，90后那，
1: 嗯，
0: 你这个啊，这37年龄差不多的，就稍比我们稍长几岁。
1: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魏晨，
0: 魏晨也来过
1: 啊，
0: 我。我印象最深的是谁？是王力宏
1: 啊、王力宏也有印象，
0: 嗯，
1: 有印象，有印象。
0: 你知道我以前在那个亳州学院上学嘛？
1: 啊，
0: 然后呢，我们每次开学之后要准备药博会，没上2天学又得放假。
1: 哦，这样的。
0: 然后呢，就8月15又放假。
1: 嗯，
0: 然后8月15放完假，11又放假。
1: 你整个月可以不用去了，我觉得一来一回，一来一回。
0: 他就一直在放假，你真是什么呀？
1: 还挺好的，你沉浸在药博月中。
0: 对，好开心的，这是啊。
1: 第二位网友说，品类真的很全啊，不光有传统药材，还有花茶、香囊、中药手串，老百姓逛着就能买到这个养生好物。
0: 买这个中药手串的时候啊，你一定要问老板，你这个串能不能洗澡的时候戴？
1: 一般的情况下，你所有的串都不能洗澡的时候戴，你除了玉石能戴。
0: 对，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这个朋友呢，带着自己的手表去洗澡，
1: 嗯。
0: 然后呢？你知道？
1: 他自己让圆珠笔画的。
0: 有点 点太弱智了，
1: 这么自信。嗯，
0: 他那个手表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他的手表是防水手表，游泳的时候戴，
1: 嗯，
0: 一毛钱的毛病都没有。
1: 嗯，
0: 就是不能洗澡。
1: 哎，为啥？是哦，洗澡水会热一些。
0: 哦，是这样吗？
1: 你看，对吧？它游泳馆里面的水，它再高了也就20多度，最高的时候冬天的时候。
0: 对对对，20多度，因为不能太暖，我太暖我就澡堂了。
1: 快错回了。
0: 对，特别有意思，它的这个手表特别有意思，就是洗澡的时候不能戴，就是那个淋浴冲都不行。
1: 嗯。
0: 但是呢，你看，你到那个游泳馆去。他也带着在淋浴下面冲，
1: 而且在里面浸泡着，
0: 对，还得消毒，还洗，
1: 嗯、
0: 回来一点事儿没有。
1: 这有可能是温度。
0: 他试过两次，
1: 嗯，
0: 这两次他手表都进水都毁，都坏了，坏了之后就发回厂里去修，
1: 嗯，
0: 别人说我就给修，修完后来好了，他说你再怎么办都没事，就特别神奇，
1: 哎、好神奇啊！我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我为什么？你看，等一下。为什么这个防水的手表在淋浴底下会进水，但在游泳池里面不进水呢？
0: 嗯，
1: 为什么？哎，比如说手机，比如说你很多人的手机都是防水的，但其实没有人敢把它进到水里面去，谁敢啊？哦，我说对了，
0: 嗯，
1: 就是淋浴有两个致命问题，首先就是热水。
0: 哦，
1: 嗯，还有水蒸气，就是洗澡的热水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然后水蒸气的分子很小，可以通过手表密封圈的这个缝隙给钻进去，就是哪怕这个手表的防水等级很高，蒸汽也会钻进这个表壳的内部，然后凝结成水珠，就进雾了，给眼镜片呀。
0: 对。
1: 嗯，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淋浴的话，它是从高空下来之后，这个高压会冲击。就是花洒出来的水是高速高压水流，会把水压强行的挤进这个密封圈里面的这个缝隙里面。
0: 解谜了。
1: 嗯，
0: 我的朋友
1: 对吧？哎，他去的游泳池一定是室内的，比如说他去海里面就不一定了。你海里面浪大，直接啪冲击过来，
0: 有盐体，
1: 是吧？对对对，还有腐蚀性。
0: 对对对，就不行。这个8142说最烦出去在外阴阳家乡了别人啊，那是我那是。生在的地方，亳州的土地呀、啊，
1: 的确啊，那谁说也不能说。
0: 好多这个，因为这样，我们介绍接触外地的朋友的几率要比其他的朋友要高一点、
1: 嗯。
0: 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说有一些这个亳州的负面的一些这个新闻啊、
1: 嗯嗯
0: 影响啊。其实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闪躲，你一闪躲，侧方面你就承认，
1: 你就正刚，
0: 对，你就直接回答，对，有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努力的改善，这种情况一定要坦白了说，你不要躲，
1: 而且一定要说，就不能以偏概全，
0: 对你不能胡了，你不能把那这面全给铺上了，
1: 对、嗯、
0: 我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就说，他说你们亳州有这块那块那块不行，这块不行的，我说咱举例来说，你就比如说哪块不行，你就会找到相当于。相等于这一块差不多的这个问题给他就呈现在面前，
1: 嗯嗯嗯
0: 你就是但凡这个人要说到这个不好，他肯定是对亳州有所了解，
1: 嗯嗯嗯，
0: 是吧？他不了解，他连他坏他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就是个最好的宣传口。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不止，你比如说拿一个明星来举例啊，
0: 嗯、
1: 比如他有黑粉，
0: 嗯，
1: 你
0: 也是粉，
1: 对于城市来说也是好吧？好吧，也是粉。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1: 就但对于城市来说，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评论啊，就有人就戴着那种有色眼镜、
0: 啊、
1: 去针对于这个问题，给它放大化，无限的放大化，给它延伸。
0: 这个有色眼镜产生啊，我上次听一个理论特别好玩。
1: 嗯。
0: 有色眼镜产生，基本上的原则是在于这个人，
1: 嗯，
0: 就像在人前装人。
1: 我们这是装叉吗？
0: 啊、人前装人。
1: 你说这么文雅干嘛？
0: 人前装人嘛。就是你说什么问题我给你倒着来，
1: 嗯，
0: 就说明就显得咱啊比你技高一筹，
1: 对，
0: 你就怕哪种嘛，他无知还装那种，都把这个问题都已经说坏了。你比如说我最明显的就是，
1: 嗯，
0: 你们亳州的涡阳县什么哪县，涡阳县，涡阳县，
1: 对
0: 啊，
1: 怎么是亳州亳州啊，亳州的涡阳县，
0: 亳州的涡阳县，然后呢你们的交城区什么区，
1: 对，
0: 桥城区，地名都读不对，然后呢，就会跟你聊大聊特聊，中医药，什么华佗呀，什么曹操啊，他给你说的很多，然后呢，你说曹操的小名叫什么？曹操小名叫曹操，叫什么名字？ 你看曹操刺阿满，他那种根本就不知道，
1: 嗯，
0: 然后他跟你聊很多。
1: 那此时此刻就应该看一下那个我们曹操的实景剧，他就知道了。
0: 对对对对，你就去看一看，你就知道。
1: 他里面一直在呼喊。
0: 他改变不了的，改变不了的，你就让他存在。
1: 对，
0: 你就让他存在，因为每个人的他固执的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去，强硬的让另一个人去改变，你只有改变你自己，才会影响到其他人。
1: 嗯，
0: 他看到你怎么做，才能知道他。他强忍他强嘛，真的是、
1: 嗯。而且有的时候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0: 对
1: 对吧？
0: 最好的演出就是抱有遗憾，
1: 嗯，
0: 因为没有遗憾，你就不会期待下一次，
1: 对，你就没有进步空间了。
0: 对对对，
1: 来继续看啊，
0: 嗯，
1: 说第一次来要博会，大开眼界啊！全国各地的道地药材都能在家门口看到，
0: 牛厉害啊！
1: 比如说有外地游客去逛展啊，看到那个贵州的高山药材，还有云南的特色草木。就不用跑外地，在亳州就能一次性全见到。对，刚刚他也说了，就是不仅是药企，比如说还特色的，比如贵州那边会带着他们的药材，现场展会里面，然后摆满了那个他们那边的特色药材，还有云南那些草木啊，让我们长见识。而且他们就是带有民族特色的。
0: 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你就不得不佩服、嗯。
1: 对，而且我每一次就是逛到他们的展会，我心情都特别好，因为他们的情绪状态啊，就无论此刻他们有没有生意，他们的情绪状态一直很在线，而且让你觉得你和他说话，他特别热情。
0: 哟，好事儿，
1: 有那种民族风味在，他们还会在现场啊载歌载舞，对吧？那个就不像你去逛展会了，像去直接我在云南了。马上开始泼水了
0: 啊！这也说去外地说普通话，说买洗衣粉买一包，然后呢就说撇的炸年货别说话。
1: 哎，我看就是说，
0: 这我有点没。
1: 今天广电有演唱会吗？对，今晚晚上是 Beyond 的一个演唱会，
0: 纪念 Beyond 演唱会。
1: 对
0: ，Beyond 不来哈。
1: 嗯、你好严谨哦，大家都知道的。
0: 然后你要是今天晚上来，得提前购票。
1: 哦，现在还来得及吗？
0: 不知道、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演唱会。
0: 王美丽哈，你来的话，你能见到我，因为我马上要下去工作。
1: 哦，19:30，就是7:30的时候会
0: 开始
1: 准时开场。
0: 嗯，
1: 然后在我们广电中心的1号演播厅。
0: 嗯
1: 嗯，所以要提前30分钟，就是到检票处进场。
0: 检票。
1: 嗯，致敬 Beyond 回响。金曲演唱会，
0: 恭听我，我眼里看似有飘过。
1: 我刚想，应该放一首吧，一看这个时间也来不及。
0: 嗯，有年报你的名可以免费吗？
1: 但说真的，可以打个折，这还可以的。
0: 打折是行，但现在临时打折，票卖差不少，咱不给你打。你要不是这样，你要是有我微信的话，你要想来，你给我发信息，
1: 赶紧给他私发个信息。
0: 你先发个信息，然后确定来几个人，然后我问一下，
1: 嗯 嗯，
0: 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余票，
1: 看有没有票了啊？
0: 因为 Beyond 的演唱会每次我们基本上都爆满嘛。
1: 就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每一次还拍个短视频，
0: 嗯，
1: 就是再推一下流，现在都压根就没拍过了。
0: 嗯，如何加您微信？
1: 啊，
0: 王美丽，你没我微信吗？你弄什么？咱认识那么多年，你没有微信？
1: 我让他是国泰民安啊，在抖音里面跟你说句话，然后你们俩关注一下，他把他的微信这个号发给你，然后你们加一下。
0: 我还
1: 赶紧了，这已经6:30了，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唱了。
0: 这有点让我关注你了啊。
1: 嗯，我们俩去看，然后直播。
0: 对。
1: 哎，有道理啊，我们俩在那儿直播，嗯，挺好的，挺好的。
0: 微信号发给你啊，加啊。如果说你真来的
1: 话，云私发了啊，
0: 云私发了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你看说办就办，
1: 你也蹭上了，
0: 但是真是，咱这个说办就办的工资能翻咱俩一半吗？
1: 对，每一次都给他拉人过去，
0: 嗯，哦，很遗憾没有柯柯的微信，我们是邻居
1: 啊啊，我们是邻居吗？哪个地方的邻居？哪个地方？
0: 他的房产比较多，
1: 哪个地方？是我在那个上海的那个，还是北京的那个四合院呀？
0: 哎，老北京，您是不是？您说怎么着？
1: 对，
0: 真是出门
1: 是在东方明珠底下的，还是说在天安门附近那一个？
0: 晚S的那个，安徽亳州的那个啊。 我真是报永杰名收双份给我免票。对，
1: 打个小折是可以的。
0: 真双份，你还得把我还得付着，受不了受不了，真是啊！
1: 把你带着一起看吗？
0: 哎，不用，我是工作人员。
1: 你看过了啊？
0: 工作人员，我随时进。这
1: 对，那继续看我们话题啊。说今年科技感很强 ，AI 这个诊仪特别火，排队体验的人也特别多。
0: 嗯，
1: 然后中医药也越来越新潮了啊，
0: 嗯，
1: 比如说像体育馆展区那边 AI 舌诊机器人啊，就排起了长队。那市民呢，哎，你想象一下，大家排个长队在伸舌头让机器来看一下，这个画面是以前万万不能想到的一个画面。
0: 是哈，因为这个科技改变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你没有了解到的新鲜知识。
1: 嗯，
0: 学习啊，
1: 这谁呀？
0: 永杰如何加微信？
1: 哎，张永杰刚给你发了那个
0: 抖
1: 音的私信。
0: 对，你既然没有微信，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王美丽她的名字，然后她的这个名号也没改，我一直以为我们有私人微信。你有没有在我们群里？你要没在群里的，
1: 我们俩是邻居，我怎么不知道？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0: 他只是见着你远远的，远远的望了一眼，
1: 那样该激动，
0: 随便找个漏蹭。
1: 对，还说今年的有网友说，就是很适合囤货哈，展会尾声性价比也很高，不少市民呢专门赶过来买这个养生的茶饮，还有滋补干货。
0: 嗯，
1: 哎，可以，现在囤了8月15，走亲访友，多么好的一个时机！
0: 对，送给点外地的朋友，
1: 嗯，还可以寄过去啊。
0: 对，你要送播种嘞，什么？叔叔，我给你拿了什么鲜薄荷？你我的是这边的一堆吗？我这两边有两吨子呢。
1: 太形象了，
0: 哎，
1: 真的具象化了，真的会这样。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1: 嗯，
0: 买什么一门，那他亲戚在一门，
1: 嗯，
0: 然后他买那个台杆，
1: 嗯，然后
0: 买了好多台杆给送过去。谁知道他有个产地在那儿？那哎，我给你买贡菜。
1: 嗯，
0: 哎，贡菜。
1: 他不知道台杆和贡菜是一个。
0: 然后贡菜说什么贡菜？我看一看。嗯，他把台杆拿出来的时候，贡菜拿出来的时候，笑了笑，笑了笑之后，然后直接就把那个门一拉开。
1: 嗯，满山的贡菜。
0: 这亮的都是的，这亮的全是的，是说真是。他说这个我们量的全都有，你说你这个，
1: 嗯，
0: 你这事儿。
1: 而且我发现就比如说你去外地啊，你在火锅店里面点这个贡菜价格很高，
0: 齁贵
1: 啊。我当时觉得哎，我们家不是还有一大袋那个就没吃呢，就这样想。还有干贡菜也下火锅里面也很好吃。
0: 安徽的这个有些贡菜发到四川，
1: 嗯，
0: 四川总部发给现在在亳州做这个
1: 火锅店的。
0: 对，我上次都见过老板，有一个老板就和我这么讲，他做烤肉的，
1: 嗯，
0: 他说我们这个是吃饭时候认识的，
1: 啊，
0: 他说我有好多东西也特别神奇，就是从你们这个本地发出去，
1: 然后就发过来了，
0: 不是给我们发过来，价格翻了两三番，你说我卖给你，这也不行，我们还有规定，还不能从，
1: 就是自己来弄菜，
0: 对，不能弄，因为他要确保饮食安全问题，
1: 对，只能从总部发过来，
0: 嗯，
1: 粉你俩啊。垮你了！
0: 因为你的抖音头像得帅气，抖音头像不是本人。
1: 嗯，说这个用户说，小时候这个戳这个马蜂窝都能卖钱，童年记忆不能忘。马蜂窝它有它中药名叫什么名字？
0: 它瘦，那时候瘦。
1: 马蜂窝有这个中药的学名吗？
0: 我不记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可以。还有那个蝉蜕，
1: 嗯，
0: 不是蝉蜕，
1: 不是蝉蜕，
0: 还有那个蛇皮。
1: 哦。马蜂窝它的药点正式的药名叫蜂房。
0: 哦，你看一看蒋先生嘛，
1: 啊，
0: 蜂房。蒋先生厉害，蒋先生大才。
1: 蒋先生您家不会做这个蜂房的吧？
0: 船长比大拇哥，船长我得加班了。
1: 啊，他这个哦有时间点啊，比如说秋冬采收，然后先蒸一下，把里面的死蜂什么都清理干净了，然后再晒干剪成块儿来入药。不能直接拿野外的那个马蜂窝来诱。
0: 那什么？
1: 嗯，
0: 就还它有一定的标准是吧？
1: 啊，嗯，要把里面东西清理掉，然后再晒干，再剪成块儿。
0: 哦，
1: 嗯， 就是有小毒，不能自己随便乱吃。
0: 8142，你这个生活经历有点太生活经历了。
1: 卖冰棒，
0: 你
1: 别走，有马蜂窝。
0: 我小时候啊，
1: 你也是那个。啊，
0: 我印象当中，
1: 马蜂窝的那个
0: 推着那个板车，
1: 嗯，
0: 一个还不是老爷爷，老奶奶，
1: 嗯。

0: 我们可以用啤酒瓶换江米棍儿
1: 哦，
0: 啤酒瓶换江米棍儿啊，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而且每次他从我们家路过的时候，他都会敲那个东西，
1: 嗯嗯，
0: 我就会能听见，听见之后就出去，出去之后他有的时候敲的东西他还不固定，他有时候几个他敲个酒瓶
1: 就随机，
0: 明个敲个撸啊，
1: 那找啥敲啥，
0: 最后边也寒，
1: 嗯，
0: 老婆也累了都不寒了，
1: 嗯，
0: 然后他特别神奇的一点是哪呢？这家里的路他本身就不好走，
1: 嗯，是的，
0: 他还能做到坐在把上往前蹬，
1: 这个平衡力啊，
0: 哦，相当哇塞，这是哈。嗯，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了很多要不会，
1: 对，到点了啊，
0: 对，但是呢没说过瘾也没办法了，只能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了，好吧，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拜拜，我是永杰，我们
1: 下周
0: 再
1: 见啊，
0: 好，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默默盼一份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分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地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耀眼。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奔赴往后的

想见女人伤心就靠近，这事儿能问良心，是是非非想不忍钻进，到头来却是空欢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爱

0: 双眼。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4: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我们也许素未谋面，在你眼中我充其量就一点视频图片。如果时间能重来，你都很有可能视而不见。刻板印象中 rapper 出现，刻板的见字如面，客观的邪门歪道熟练，习惯网络环境被选择性忽略，舞台上工作的命被思维惯性污蔑，在喧嚣中退怯，回陌生房间度夜，倔强是心中那团火焰，绝不能被谁扑灭，所以很明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儿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因此成为目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在普通驾驶环境下，制动液在使用2年或50,000公里后就应更换，而且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50,000公里以上或者2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好更换的时间。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刹车油能不能混合使用呢？一般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各有差异，如果混合使用，有可能造成刹车油性能指标下降或发生化学反应，那样不仅会降低汽车的制动效果，也会对油液的耐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性。即使是那些互溶性比较好、标明能混用或可替代的品牌，使用中也不尽人意，因此也不要长期使用。如果要想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应该把原来的刹车油放光并清洗之后，再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对有特殊要求的制动系统，应加注特定牌号的刹车油。另外，刹车油属于易耗品，当液位低过刻度线的时候，需要及时进行补充。

0: 回忆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刹车油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更换刹车油最怕混入空气，如果混入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

一般汽车在使用了6年之后，刹车油就会像浓咖啡一样，其作用效果就有可能会失效。现在很多车主对刹车油的特性并不了解，总是觉得刹车油看起来挺好，没有变黑变质，刹车的时候没有感觉刹车性能有多大改变，于是就认为没有必要更换刹车油。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刹车油出现沸腾导致的刹车失灵，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保养周期及时更换刹车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